时，阐释了对当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启示。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也为新征程上干事业、创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断开创广东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深刻认识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刻认识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刻认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以实干出实绩，求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自觉对照正反面典型认真检视，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要认真检视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认真检视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扎扎实实把既定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黄坤明强调，要聚焦主题，抓严抓实，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深学上下功夫，不断筑牢深学笃行的思想根基，要在侦查上下功夫，找准症结，更好促改促治，要在实改上下功夫，确保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有力保障。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通讯员的报道。6月11日，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我市学习教育推进情况汇报，对下一阶段整改整治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全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效，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把加力提速抓好前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作为当前重中之重，与落实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与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与推动肇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问题，真改实改，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推动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敢于动真碰硬，聚焦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和新官部里旧账突出表现进行逐项查摆，特别是围绕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信访积案化解等重点领域重点任务，保持工作定力与韧劲，立足本地本单位实际开展权力攻坚，切实推动整改整治工作渐行见效。要善于统筹兼顾，坚持以整改促发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打造各具特色的强县强区，全力推动经济稳增长，坚持以整改惠民生、

0: 系服务群众，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确保学习教育有力、有序、有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6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市委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上，广东电网公司肇庆供电局汇报了我市电网迎峰度夏、电网规划建设以及重点电网建设项目推进工作情况。市发展和改革局汇报了我市能源行业电力保供促进电网投资工作情况。高邀、四会、德庆等县市区汇报了属地配合重点电网建设项目工作有关情况。会议强调，电力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建设完善电网设施对肇庆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要全力抓好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和电网规划建设工作，以高水平电网发展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打好电网迎峰度夏攻坚战，围绕保经济增长、保社会稳定、保民生用电、保电网安全工作目标，全面守牢能源电力安全保障底线。要增强电力供给能力，加快推动在建电网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高全市电力安全稳定供应能力水平，同时大力开辟光伏、抽水蓄能、风电、生物质发电等多元发电赛道，提升全市整体发电装机容量，构建更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要抓好中长期电网规划建设，围绕15-5目标任务，着眼服务双碳战略与匹配地方发展需求，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能源基地。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建立完善沟通对接与协同联动机制，全力破解一批卡脖子的电力发展问题，统筹抓好保供电、电网投资建设、电网防灾减灾、前沿技术攻关等各项工作，让电力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作为全省首个行权与监督数字化深度融合平台，肇庆高新区数字联平台整合监督数据与功能模块，聚焦政府投资工程，以穿透式监督与 AI 赋能筑牢工程建设廉政篱笆。记者近日在聚义肇庆大望麒麟湖商务中心项目现场看到，工人经人脸识别实名制通道有序进场，监督员戴上智能安全帽深入一线巡查。这些智慧场景正是肇庆高新区以数字赋能工程监管的缩影。据悉，目前肇庆高新区的政府工程正全面推行全生命周期穿透式监管，依托数字联平台建立数字档案，将49个项目从立项、招标到建设、竣工的全流程资料电子化归档，实现全过程留痕、全链条追溯。肇庆高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监督组组长薛国强：
3: 依托可视化智能安全帽与无人机低空巡查两个技术手段，智能安全帽实时采集作业状态与环境数据，无人机实时高频传域巡查，突破了人力监管的局限。
0: 依托数字联平台，肇庆高新区构建技防加人防监管体系，通过实名制考勤对接，实现人员动态监管与全程可溯，同时创新引入数字 AI 监理，设置考勤异常预警功能，实时抓取项目经理及总监履职数据，异常情况自动触发预警，监管部门即刻介入。
3: 推动监管模式从人工巡查向智能追溯转型，提升监督效能，通过严格执法倒逼企业整改，建立责任倒查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向事前预防转型，以高水平安全防务高质量发展。
0: 如今肇庆高新区已建立榜单正负激励机制，并优化审批流程，将政府工程前期工作时限从法定465天压缩至251天，提速46%， 以廉洁高效推动项目。

0: 快速落地见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日前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丰开大米、广宁江豚、刺秋、刀秋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市传统农产品品牌迈上全新发展台阶。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肇庆多个村落公园成功入选，绿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其中端州区蓝龙社区等14个村获评绿美古树乡村，高腰区鳌头村等9个村入选绿美红色乡村，广宁古树主题公园等6处公园被认定为省级古树公园。记者日前在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现场看到，该项目已进入竣工试产阶段，目前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据了解，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由从事非金属矿材选业为主的中电建广宁绿色矿业有限公司投资设立。该项目2023年9月落户德庆县月城镇，总投资人民币 25.15 亿元，主要投资建设年产砂石骨料等绿色建材3165万吨生产线，预计年产值 7.3 亿元以上。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 1.2 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11日，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下，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科研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和鲸落生态系统。联合国难民署1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夏夜热浪，
5: 都市灵感，
4: 汽水创意，
5: 灿烂调频，
4: 灿烂调频，
5: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4: 疯狂上分。

0: 交通快报。
1: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交通快报，我是亚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城区的各个路口的交通情况是怎样的。首先来看到的是宋城路以及天宁路还有建设路交汇路口的这个位置，此时此刻呢，来自于宋城路的这个车流量稍显比较的多，那么车流呢也都是多集中在交通灯路口前的位置。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天宁北路上的这个车流量呢，暂时来说呢也是算比较多的一个状况，但是都是可以快速通行的一个状态。再来看到的是建设三路方面的路况，那么此时此刻的车流量并不算特别的多，那么行人的数量稍显比较多，也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在斑马线前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了。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黄塘西路的这个位置以及梅花路的这个位置的车流量也并不算特别的多，可以快速通行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义华广场外的这一段西安大道的路段，双向的这个车流量呢也并不算特别的多，来自于唐港路的这个车流稍显比较多。那么再来看到的是西江大桥端州方向上下桥口的这个位置，此时此刻的车流量呢稍显比较多，尤其是从端州方向去到高腰方向的车流呢，可以看到会显得要多一些。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交通快报，我们在稍后的时段再会。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路？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2: 2781949。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扫码成功。
2: 妈咪，那里有空位。
3: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2: 哦，我知道了。
3: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2: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3: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2: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3: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4: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5: 老公，你看，我收到信息说我们儿子在外面打架，现在要转钱过去才放人啊。
6: 哦，隔壁邻居陈姨前几天也收到电话，问他的信用卡是不是在泰国消费了20万。
5: 啊，这么多？但是我最近天天都看到他呀，没可能出国啊。
6: 陈姨连信用卡都没有，出什么国啊？
5: 想不到骗子的作案手法这么落后。
6: 现在的电信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凡事都要小心点。哦，对了，等一下你过去看看我们儿子有没有做梦打架打到跌下床了，如果醒了就一下奶粉补充一下体力。
7: 陌生电话不牢靠，反复查询很重要。
8: 电信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

早晨啊，各位，我是专门负责为大家送祝福同好运的星 Sir， 今日你被选中啦，快啲嚟迎接属于你嘅特别一日啦！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八点半。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周志是海南大学珊瑚礁保护团队核心成员，从事珊瑚礁保护和研究十几年。2025年开始，周志博士和他的团队在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了整套对珊瑚礁生态系统全方位实时监测的网络。2025年，周志团队负责的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科研基地同时挂牌成为海南珊瑚礁监测科技创新平台。咁监测数据集成之后的珊瑚礁多重生态预警系统，汇集了珊瑚礁保护所需的各种监测数据。海南大学海洋生物与水产学院副院长周志：
1: 海带系统建立了之后，我们才可以一次性把所有的数据都拿到，而且的话是全海南岛的覆盖的，这应该是整个海南省珊瑚礁保护的一个质的一个飞跃。
0: 周志所讲的海灾系统是海南省在2024年启动的海洋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建设项目。依托这个项目的建设，在海南本岛周边升级新建了300多个监测站点，包括在海岸上布设的气象潮位站、海面上的浮标、海底观测系统及一系列的智能装备等等，构建起了海南本岛近岸空天地海一体化海洋观监测网和灾害预警决策系统。珊瑚礁生态预警监测系统是这个立体观测网中的一个板块，它可以将珊瑚礁的生境状况和相关数据24小时不间断地呈现在研究人员面前。周志介绍：
2: 作用是非常强大的。之前的预警系统的话，我们没有拿到这么数据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面，就是说发生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别人告诉我们才跑过去看。我们有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前去预判，所以以前看不到的东西现在可能都能看得到。今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系统的角度来看待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变化，去寻找更好的手段来保护珊瑚礁。
0: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副司长钟纯真：
3: 随着观监测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真正实现了一个转变。以前的生态修复更多的是依托的是一种经验驱动，现在变成了数据驱动，这个是一个质的转变。
0: 不单止是在海南，过去的十几年前

0: 间，我国沿海省份喺近岸海域陆续统筹布设起立体嘅海洋观监测系统。呢个令我国对近海海洋环境、生态演变、水文变化嘅感知同科学认识都有咗质嘅提升。自然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副司长楚俊：
1: 这些年来呢，我们努力呢实现从平面感知向立体感知跨越，构建起了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如果说过去我们采集的数据是一张张零散的照片，那么现在我们采集的数据就相当于是给我们海洋做了一个三维立体扫描的图像，让海洋呢更加的透明，能够更加全面的掌握它的全貌。
0: 咁空天地海一体化嘅海洋观监测体系系点样搭建嘅呢？喺国家海洋技术中心，一系列大大细细可以布设喺海面或者海底嘅浮标，有捕捉到海啸波之后，三分钟就可以发出数据嘅海啸预警浮标。又可以布放喺气象、海洋环境极度恶劣海域嘅西风带浮标，仲有可以观测近岸海域波浪长嘅波浪谱浮标。呢一系列体积细、轻量化嘅浮标，通过大规模布放，可以实现对海洋表面风浪一体化嘅观测。咁除咗海上嘅浮标，仲有好似水下挖墙机等细型智能无人化观测设备，以及一系列陆上观测站点。令我哋可以从唔同维度认识同感知呢片蓝色嘅海洋。咁仲有一个维度系嚟自太空。喺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每一日在轨嘅11粒海洋遥感卫星，将海洋水色、海面风场、浪高、温度、盐度、海洋灾害等关键监测数据实时回传，喺呢度完成全域海洋嘅动态跟踪。目前在轨的11粒海洋遥感卫星形成了我国自主的海洋水色、海洋动力、海洋监视监测三大卫星监测体系。在太空可以感知海水的温度，可以监测海水表面的盐度，还可以捕捉海面的风浪讯息，更可以第一时间捕获我国海域附近的台风讯息。十几年之间，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助力认识海洋、感知海洋，而令到我国海洋灾害预报从经验预判走向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预警。风暴潮是给我国沿海地区带来损失最大的海洋灾害之一。这几年风暴潮引发的海水倒灌成为备受关注的次生性海洋灾害，对它的精准预报需要高精度的沿海地形数据和算力加持，更加需要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来破解难题。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首席预报员傅赐福介绍：
2: 我们在宁波市北仑区建立了一套超高分辨率的海水弯弯数字模型，非常精细地刻画海水在街道错综复杂的一个流动变化。通过从远海的浮标、近岸的潮位站，再到岸上我们计划要建设的陆地的水位监测，包括以后可能会联合一些其他部门做卫星的观测，这样呢就是我们灾前灾后就可以把它的灾害的影响给刻画出来，定量的刻画出来，不是定性啊，我们要定量，就是淹多少面积、损失多少钱，这些东西都要统计出来。
0: 十四五期间海洋灾害造成的损失比十三五期间下降了3%，死亡和失踪的人口数量比十三五期间下降了73%。这套立体监测系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太空到海底，对海洋的立体感知也都为进一步探索海洋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推开了新的大门。辽宁大连中河海上风电场是我国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国内纬度最高的海上风电集群。项目距离海岸线最近19公里，最远35公里。咁呢个项目目前已经建成150万千瓦、255台风机并网发电，年预计发电量39亿千瓦时。咁全部系源自黄海北部海域嘅海洋风能。空天地海一体化嘅海洋观测同监测，为风场选址提供咗有力嘅支撑。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海上风电部主任助理张波。
3: 通过卫星呢，大范围的这种扫描之后，观察到海洋的我们叫流场嘛，风的流场，更准确的帮助我们判断这块区域的这个开发能力。
0: 咁喺如今蓬勃发展嘅海洋生物医药研发、海底数据中心布局、深远海养殖、海水综合利用等各类嘅海洋产业，都离唔开海洋一体化监测嘅数据支撑。几十年嚟，持续嘅海洋调查、技术积累同。

0: 系统探索，成就咗今日我国覆盖近海甚至远海嘅立体监测能力。喺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同海洋相关嘅所有数据都集成喺咗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嘅海洋场景当中。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副司长孟庆磊介绍，
1: 相当于300万平方公里整个管辖海域的一个全景图，所有的获取的数据最后在一张图上汇聚集成，实际上是海洋基础科学研究的底座。
0: 海洋一张图亦都直观咁展现出咗我国全方位感知海洋、认识海洋嘅综合实力。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副主任杨锦坤：
2: 目前我国已经有557个海洋站，这些都是在位运行实时观测。另外，我们现在海上实时的观测还包括有456个浮标，有70个岸基雷达，环境类的实时观测，还有生态类的动态监测，包括呢海洋综合调查以及海上实况的感知，基本上就构建了我国整个管辖海域的海上实时环境的一个感知网。随着观测监测能力的提升以及国际合作不断深入的推进，通过海洋一张图，包括全球的海洋的一个环境感知的能力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
0: 认识海洋先至能更好咁守护海洋、利用海洋、经历海洋。从水下监测设备、海面浮标到空中无人机、太空遥感卫星，如今空天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等我哋对海洋嘅认知完成咗从经验判断到数据驱动嘅跨越，为生态保护、防灾减灾、产业发展提供咗坚实支撑。未来我国海洋观测同认知仲将持续向深远海重心延伸，持续完善海洋观测嘅立体布局，守护蔚蓝，向海图强。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这份稳定的背后是众多科研人员的努力。多项有关红树林、珊瑚礁生态修复的创新技术跌入日前三部门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咁同时，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咗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嘅岸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呢啲新技术、新装备正有效守护我国海洋生态系统。讲到红树林，系生长喺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构成咗陆地向海洋过渡嘅特殊生态系统，亦被称作海岸卫士同埋海洋绿肺。是福建省厦门市长岸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经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晴介绍，研究团队现在不单止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着上了多层的海甲，还在度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5: 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峡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0: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然只占不到0.2%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1/4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咁系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目前已经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6: 团队去年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所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

0: 十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了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1: 近年来，每逢七月到九月的台风风暴潮和十月到次年三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岸滩、沿河流和人工管道溢流，涌入内陆地势的低洼地区，咁原本清澈的河水就变得咸涩，甚至沿海的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和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都造成严重影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剑希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了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要在这里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2: 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1: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态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仍然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地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同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如飞表示，公布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咁亦都客观反映了面临的风险挑战。
3: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湖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岸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海关总署呢个星期发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更系进一步扩大到16.9%。咁呢个唔单止彰显咗制造业第一大国嘅硬核实力，更讲明咗中国经济强大嘅韧性同活力。今年以嚟喺外需整体放缓嘅逆风之下，我国外贸依然系跑出咗两位数嘅高增速。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咁此前一季度外贸系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以上。嚟到五月，进出口数据系稳稳咁企上咗20万亿元，讲明我国外贸增长嘅基本盘非常之扎实。从单月数据嚟睇，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6: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1: 透过总量来看结构，从贸易方式来看，前五个月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

0: 嘅一般贸易准出口增长8.3%，加工贸易准出口增长22.9%，而保税物流准出口增速高达41.8%，显示出嚟呢一新业态嘅强劲活力。从贸易伙伴嚟睇，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嘅比重已经超过一半。咁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嘅进出口增长显著，呢啲都表明我国外贸拓展多元化市场成效突显。吕大良透露，
1: 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咁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我国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机电产品嘅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士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2: 今年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累计出口423.8万辆，同比增长48.7%，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手机、家电等传统出口品类出口同比累计转正。
0: 结构在度升级，动能在度转换，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强劲动力，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向新向优的鲜明底色。咁唔单止系出口嘅表现可圈可点，呢份外贸成绩单嘅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系好亮眼。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达到20.5%。咁呢个讲明国内需求正喺度强劲复苏。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稳健运行，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领域产品进口增长。前五个月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增长近40%。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士旺表示，中间品进口增速加快，正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机电产业当中的核心地位。
2: 机电产品五月进口1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8.1%，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AI 品类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了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等中间品进口增速较快，也促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巩固了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0: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中国，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对中国经济韧性和市场机遇不断投下信任票。某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三年位居新兴市场专项榜单之首。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当中，中国排名攀升两位到全球第四。前五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02万亿元，增长15.7%，咁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助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
1: 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外资企业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外资企业深耕中国，走向世界，前五个月进出口比重占我国外贸的29.1%，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4.5个百分点。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已于日前公开发布，这个是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国新办本周举行的一场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了规划的相关情况。未来五年，我们的城市更新有了路线图，城市居民的生活也会随之迎来新变化。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到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规划设置了十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房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咁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就介绍了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金难愁盼问题，
5: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0: 咁百姓最关心嘅屋同埋小区会点样更新呢？秦海翔就表示了，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譬如说，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
5: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0: 咁为咗保障规划嘅顺利落地实施，规划第三部分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嘅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七个方面嘅政策举措。咁如此大手笔嘅更新改造，资金从边度嚟呢？土地等等嘅资源要如何协调保障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同财政部嘅负责人都喺吹风会上俾出咗答案。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会挪出真金白银嚟支持。
6: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0: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都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等的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7: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0: 咁有助资金，仲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譬如话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五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8: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转型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 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咁点样确保规划老到实处？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

0: 许翔强调，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不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1: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0: 未来5年，随着城市更新15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会变得更加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亦都更有温度，等我们共同期待。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上午9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949。
3: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4: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5: 几种美食帮助女性朋友防病抗病，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首先防止贫血，我们可以补充高铁食品，因为周期性失血和生育等等的原因，大概有30%以上的女性都存在轻度缺铁性贫血，长期贫血会容易导致卵巢功能下降，对女性健康造成影响的。补血养血可以是女性一生的功课，动物肝脏、瘦肉和菠菜等等的食品不单止含铁量高，而且容易吸收。医学专家还特别提醒，女性在经期尽量少饮浓茶和咖啡，以免当中的单宁酸抑制铁的吸收。第二个就是经期不适，可以饮些加蜜热奶。腹部疼痛、腰膝酸软和睡眠不安、情绪烦躁等等的症状，是女性经期经常遭遇的身体不适。妇产科专家最近发现，女性在月经期间每晚临睡之前饮花杯加蜜热奶，可以减轻或者消除这个期间的种种不适感。第三点就是遇上痛经可以吃一些香蕉。香蕉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6， 而维生素 B6 具有安定神经作用，不单止可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还可以改善睡眠和减轻腹痛。如果遇上偏头痛，可以多些吃含镁食品。偏头痛多发于育龄女性，特别是从事努力工作的女性。研究发现，有偏头痛的患者血液当中镁的含量很低，在饮食当中可以注意增加小米、荞麦、豆类、香蕉、坚果和海产品等等，可以减少偏头痛的发作。另外要防止抑郁，可以多些吃鱼类，防止雌激素下降可以多些摄取豆制品，因为大豆当中的异黄酮是一种雌激素物质，可以补充体内雌激素的不足。预防乳腺病可以多些吃全麦食品和海带。另外预防妇科肿瘤，可以多些吃红皮蔬果、红苹果和红辣椒等等红色的蔬果，当中含有某些天然的植物化学成分，可以抑制一些妇科肿瘤细胞的生长，降低它们对雌激素的反应性，所以具有预防妇科肿瘤的作用的。另外洋葱、紫葡萄等等的蔬果亦都有类似的功效。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几种的美食可以帮助女性朋友防病抗病。我是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啦。
6: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历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1: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呢，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下。从前呢，喺个森林里面。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3: 环保小知识，唔讲你唔识。
4: 煮饭提前洗米并浸泡十分钟，可大大缩短米熟时间，悭电10%。
5: 自己动手洗车，两桶水就够啦。
6: 电器关闭之后，应该断开电源。
3: 食物应该先冷却降温，再放入冰箱。
4: 出门提前几分钟关闭冷气，温度唔会即刻升高嘅，但系可以悭电。
3: 洗衣机嘅药水比强洗嘥电，而且强洗可以延长电机寿命。
7: 参与节能环保，小事随手做到。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陌生人由蔡健雅作曲，姚谦作词。歌曲嘅灵感系来源于分手情侣喺街头偶遇。当我从你眼中发现我已是陌生人了，对于蔡健雅来讲，这首歌是非常有感觉的，因为她觉得所有人都会是从陌生人开始，可能之后会成为情人，但是当感情结束之后，两个人又会变回做陌生人。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烟让我哋挣扎着呼吸，烟让我哋时刻想逃离，或者喺你嘅指尖夹住嘅唔系香烟，而系生命。公众场合请勿吸烟，为城市，为他人，亦都为自己。拒绝吸烟，从我做起。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積極加強自我防範意識，共同提高識騙防騙能力，嚴厲打擊詐騙犯罪，維護社會誠信體系。
1: 一滴兩滴三滴，哇媽咪，原來水龍頭關唔受會漏好多水的。
2: 是啊，一個滴水的水龍頭一日可以漏了70升水，一年就是25噸水了。
1: 那我們怎樣才可以省多些水啊？
2: 有很多方法的，例如洗菜的時候用盆來洗，洗完菜的水又可以用來淋花。我們可以將衣服集中來洗，減少洗衣的次數，洗完衣服的水又可以用來沖廁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咯。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5: 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广播电视设施惠及千家万户，请大家自觉遵守和共同维护好广电设施，做个文明好市民。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1: 老公，你看，我收到信息说我们儿子在外面打架，现在要转钱过去才放人啊。
2: 哦，隔壁邻居陈姨前几天也收到电话，问她的信用卡是不是在泰国消费了20万。
1: 啊，这么多？但是我最近天天都看到她呀，没可能出国啊。
2: 陈姨连信用卡都没有，出什么国啊？
1: 想不到骗子的作案手法这么落后。
2: 现在的电信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凡事都要小心点。哦，对了，等一下你过去看看我们儿子有没有做梦打架打到跌下床了，如果醒了揪一下奶粉补充一下体力。
3: 陌生电话不牢靠，反复查询很重要。
4: 电信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绍兴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2: 张清芳与张宇合唱的《别来无恙》，将与旧情人相遇的微妙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张清芳与张宇的合唱也都显得相当有默契，张宇带点沙哑的声线更加能够凸显出张清芳女性化的歌声。最爱经典，张清芳、张宇，别来无恙。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0: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4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交通快报，我是亚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城区的各个路口的交通情况是怎样的。那此时此刻呢，这个正在下雨的这个时间当中，也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雨天路滑，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注意实时的路面情况。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天宁路、宋城路以及建设三路的交汇路口的这个位置，此时此刻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交通灯路口前的这个位置，来自于宋城路的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也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安全驾驶才是最重要的。咱们再来看呢，是天宁北路上的这个路面的情况，暂时来说呢，车流量并不算特别的多，可以快速通行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建设三路，也就是一中对出的这一段建设三路的路段，暂时来说呢，车流量并不算特别的多，但是因为这个雨天的这个雨势比较的大，可能呢能见度是比较低的，所以各位司机朋友还是要一定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再来看到的是天宁中路，此时此刻呢，从天宁中路转入到天宁建设三路以及天宁中路的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各位司机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位置。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一华广场外的这一段西安大道的路段，那这里的这个车流量稍显比较多，但是都是可以快速通行的一个状态。再来看到黄塘西路以及梅花路的这个位置，暂时来说的车流量并不算特别的多。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西江大桥端州方向上下桥口的这个位置，此时此刻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车行的速度相对来说因为雨天要缓慢一些，那么各位司机朋友在雨天行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实时的路面情况，安全驾驶。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交通快报，我们在下一时段再会。
1: 我行路，我搭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油脂，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居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5: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6: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5: 但是……
6: 没有但是，那绝对不行。
5: 我都还没有说呢。
6: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5: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6: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5: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7: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以实干实际开创广东发展新局面。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以扎实整改成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为肇庆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便利支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根据省委工作安排，6月11日上午，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责、以案明责。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开篇首先回顾了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光辉历史，阐释了对当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启示。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也为新征程上干事业、创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断开创广东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深刻认识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刻认识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刻认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以实干出实绩，求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自觉对照正反面典型认真检视，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要认真检视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认真检视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扎扎实实把既定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黄坤明强调，要聚焦主题，抓严抓实，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深学上下功夫，不断筑牢深学笃行的思想根基，要在侦查上下功夫，找准症结，更好促改促治，要在实改上下功夫，确保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有力保障。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

0: 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通讯员的报道。6月11日，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我市学习教育推进情况汇报，对下一阶段整改整治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全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效，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把加力提速抓好前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作为当前重中之重，与落实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与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与推动肇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问题，真改实改，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推动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敢于动真碰硬，聚焦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和新冠部里旧账突出表现进行逐项查摆，特别是围绕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信访积案化解等重点领域重点任务，保持工作定力与韧劲，立足本地本单位实际开展权力攻坚，切实推动整改整治工作渐行见效。要善于统筹兼顾，坚持以整改促发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打造各具特色的强县强区，全力推动经济稳增长，坚持以整改惠民生，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民生事业，坚持以整改护安全、抓细抓实安全生产、防洪防汛、社会稳定等工作守牢安全底线，坚持以整改强党建，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强理论、强基层、强队伍，深化正风肃纪反腐。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发挥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统筹督导作用，促进各方协同配合，同时做好建章立制，推动问题标本兼治，坚持开门教育，深入联系服务群众，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确保学习教育有力有序有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6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市委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上，广东电网公司肇庆供电局汇报了我市电网迎风度夏、电网规划建设以及重点电网建设项目推进工作情况。市发展和改革局汇报了我市能源行业电力保供促进电网投资工作情况。高邀、四会、德庆等县市区汇报了属地配合重点电网建设项目工作有关情况。会议强调，电力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建设完善电网设施对肇庆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要全力抓好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和电网规划建设工作，以高水平电网发展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打好电网迎风度夏攻坚战，围绕保经济增长、保社会稳定、保民生用电、保电网安全工作目标，全面守牢能源电力安全保障底线。要增强电力供给能力，加快推动在建电网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高全市电力安全稳定供应能力水平，同时大力开辟光伏、抽水蓄能、风电、生物质发电等多元发电赛道，提升全市整体发电装机容量，构建更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新

0: 数字化深度融合平台，肇庆高新区数字联平台整合监督数据与功能模块，聚焦政府投资工程，以穿透式监督与 AI 赋能，筑牢工程建设廉政篱笆。记者近日在聚义肇庆大望麒麟湖商务中心项目现场看到，工人经人脸识别实名制通道有序进场，监督员戴上智能安全帽深入一线巡查。这些智慧场景正是肇庆高新区以数字赋能工程监管的缩影。据悉，目前肇庆高新区的政府工程正全面推行全生命周期穿透式监管，依托数字联平台建立数字档案，将49个项目从立项、招标到建设、竣工的全流程资料电子化归档，实现全过程留痕、全链条追溯。肇庆高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监督组组长薛国强：
1: 依托可视化智能安全帽与无人机低空巡查两个技术手段，智能安全帽实时采集作业状态与环境数据，无人机实时高频传域巡查，突破了人力监管的局限。
0: 依托数字联平台，肇庆高新区构建技防加人防监管体系，通过实名制考勤对接，实现人员动态监管与全程可溯，同时创新引入数字 AI 监理，设置考勤异常预警功能，实时抓取项目经理及总监履职数据，异常情况自动触发预警，监管部门即刻介入，
1: 推动监管模式从人工巡查向智能追溯转型，提升监督效能。通过严格执法，倒逼企业整改，建立责任倒查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向事前预防转型，以高水平安全防务高质量发展。
0: 如今肇庆高新区已建立榜单正负激励机制，并优化审批流程，将政府工程前期工作时限从法定465天压缩至251天，提速 46%， 以廉洁高效推动项目快速落地见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日前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丰开大米、广宁江豚、刺秋、刀秋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市传统农产品品牌迈上全新发展台阶。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肇庆多个村落公园成功入选，绿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其中端州区蓝龙社区等14个村获评绿美古树乡村，高腰区鳌头村等9个村入选绿美红色乡村，广宁古树主题公园等6处公园被认定为省级古树公园。记者日前在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现场看到，该项目已进入竣工试产阶段，目前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据了解，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由从事非金属矿材选业为主的中电建广宁绿色矿业有限公司投资设立，该项目2023年9月落户德庆县月城镇，总投资人民币 25.15 亿元，主要投资建设年产砂石骨料等绿色建材3165万吨生产线，预计年产值 7.3 亿元以上。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 1.2 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11日，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在中国科学院深

0: 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下，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科研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和鲸落生态系统。联合国难民署1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下面时间请大家继续收听《康熙大帝》第五十七集。
4: 各位，上次讲到康熙皇帝擒获咗鳌拜之后，又撞到一个头壳赤嘅问题啦。事关鳌拜先帝指定嘅辅政大臣，况且对清朝立国有着不可磨灭嘅功勋，点样处置先至妥当呢？于是佢多方征集意见，又指派魏东亭翻屋企听下伍次友对呢件事有乜睇法先。于是乎，魏东亭咧翻到屋企一睇，明珠同伍次友咧正喺度倾得唔知几热闹。只见嗰个明珠眉飞色舞咁将街头听到嘅传言呢就冚唪兜晒出嚟。嘿，大哥啊，你冇出街咩？啲老百姓听讲捉到鳌拜啊，真係个个欢喜个个清快啊。讲讲下一担高头见到魏东亭行咗入嚟，就连忙招呼话啦。咦，虎神你都返咗嚟啦，嘿嘿，呢次你出咗大力喎。不过唔係我抢你功劳啊。如果冇我献嘅嗰条天罗地网计啊，你哋几个仲要同鳌拜有排打咧！而家你出去外边听下，边个唔夸赞皇上圣明噶？有啲人话鳌拜呢云啊，实会被灭九族点天灯啦。仲有啲人讲啊，要一刀刀阉咗佢都唔解恨、啊。唉，嗰啲俾鳌拜搞到家破人亡嘅人呢，个个都系等住呢个老贼点样死法嘅。计我话呢，真係要凌迟处死，一刀一刀阉咗佢，咁都益咗佢啊。明珠就指手画脚讲咗半日。点知伍次友听咗呢，就冷笑一声话啦。如果边个帮皇上出呢个主意呢，嗰、那个就係傻瓜嚟。皇上如果真係杀咗鳌拜，咁就一次大失策啦。啊，咩话大哥你。乜你咁讲噶？鳌拜呢阵时就好似放喺砧板度嘅肉咁，杀唔杀都系一样啫。但系世祖皇帝留低嘅四位辅政大臣，嗱，索尼连嬲带病啊死咗，苏哈萨阿比杀咗头，压必龙咧掉咗顶戴花翎，再将鳌拜杀埋嘅。唉，咁就冚唪唥冇晒啦。佢哋几衰几无能都不至于一无是处啩。辅政大臣都系呢个下场，咁下面嘅官员会话唔心寒？更何况南方仲唔平静。吴三桂佢哋又蠢蠢欲动，好多统兵将领都系鳌拜嘅老部下嚟。如果听讲鳌拜被处死咗，佢哋会唔疑心唔害怕咩？咦、呀，吴次友呢一番说话讲到魏东亭同明珠恍然大悟。魏东亭仲感觉到皇帝今日漏一啲口风出嚟，恐怕亦系呢个意思啦。啱啱想再问落去嘅，索额图嚟咗啦。吴次友一见到佢就连忙起身，嘿，东庸，恭喜恭喜，你立下盖世奇功，恐怕好快就要高升咯。听讲贵府嘅女公子即将被选入宫为妃，真係相喜临门喎、啊。索额图满面春风咁笑笑啊，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咁都係皇上同太皇太后嘅恩典啫。至于讲到喜事嘛，恐怕先生就真係有大喜啦。我有咩喜事啊？伍次友唔明白咁问。而家奸贼已除，天下太平， 以先生嘅大才，朝廷仲会唔重用咩？啊，呢一样啊，我都冇乜所谓嘅。我唔计较乜嘢在朝在野，我只系挂住龙儿嘅功课啫。前日你话俾我知，佢陪太夫人去拜神，唔知几时翻嚟呢？啊，啱，我啱啱就为咗呢件事嚟嘅。家母听日就翻嚟京城，伍先生如果有兴致嘅，我想请埋你去郊游散心，或者会撞到佢哋翻嚟噶。好啊好啊，咁听日我一定去。太夫人回京城，我应该去迎接啊。再讲，仲有乜嘢可以早啲见到龙儿咁开心嘅呢？嗱，事情就咁样定咗落嚟啦。第日一早，索府个头就派咗一顶青衣小轿过嚟驮咗五次油，索额度就骑马护轿，顶轿一出街，哇，好抢眼啊，系人都注意。点解呢？是因索额图而家嘅身份唔同啊嘛，京城道嘅人边个唔知道佢护驾有功，又即将成为皇亲啦。今日见佢骑住高头大马，护持住一顶青衣小轿，哇，不由得有啲奇怪啦。顶轿里头坐嘅人唔通仲大过索额图大人嘅？咁啊，行下行下，五次友都觉得有啲唔对路喎，心谂啊。唔是话去郊游嘅咩？点解又唔行出省，反而向紫禁城嗰头方向去嘅？咁啊，正系奇怪紧，听见外边一声高呼：你是文官下轿，武将下马。伍子友就更加糊涂啦。哎呀，呢度咪五门里，点解走到嚟呢处嘅呢？正系索额图翻身落马，啱啱想上前答话嘅，喺紫禁城里头呢飞跑一个太监出嚟，大声叫啦：圣上有旨，特许伍先生坐轿入宫。我啲侍卫一听，闪都闪唔切，就褪咗条路嚟。桑亚图手扶轿杠做前导，嗰顶小轿摁下摁下就抬咗入皇宫。嘿，搞到轿里头嘅伍子友呢就如痴如呆，成个傻咗啦，都唔知今日到底系咩回事。我边有咁大嘅福气蒙圣上传谕坐轿入宫嘅呢？佢唔明白啊。喺緊皇宫度等緊朝见嘅文武百官就比佢更加唔明白添。一个最常见最普通平民百姓个个都坐到嘅青衣小轿竟然抬咗入嚟皇宫。护轿嘅又系皇上面前最得宠嘅索额图大人。咁系点回事啊？睇见索额图不恭不敬咁嘅样，大家就更加諗唔通啦。小轿里头到底坐嘅系边位大人呢？顶小轿卒之喺太和殿门口停低啦。索额图揭起轿帘，扶咗五次友落轿，御前侍卫木子许呢红抖抖咁行咗落台阶，面向南边就企喺度高声讲：奉上谕，着伍子友进殿见驾，钦此。讲完行埋伍子友度就细细声讲啦：先生你大喜啦。唉，伍子友被搞到一头雾水，咁到底系咩回事啫？木子许神秘咁笑笑：先生唔好急住，上到去你就知道啦。讲完同索额图一人一边扶住伍子友就行上丹池。嗱，丹池以前都听我讲过啦，就系上石级上到一搭平地嘅地方。伍子友去到嗰处，就唯有硬住头皮同佢哋入殿行咗三跪九叩嘅大礼。行完礼一担高头，哎呀，当堂眼都擎埋。吓，系呢座庄严肃穆、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嘅太和殿里头，喺嗰张镶金镶玉、雕龙涂金、神圣无比嘅龙椅度，头戴金冠、高高在座嘅，正系自己几年嚟朝夕教诲、相亲相教嘅学生龙椅。咦，佢点会变成皇上嘅呢？ 睇下两边，企满皇亲国戚、九卿部院文武百官、大小官僚，一个个躬身侍立，冇啲声音。再睇下前边嘅魏东亭、穆子许哋一班老熟人，个个精神抖抖咁企喺龙儿嘅身后边。吓，咁系真噶咯？龙儿就系皇上，唔似有卒之明白过嚟啦。俾人一脱口而出，龙起嗰个儿字仲未出口，好彩个聪明就马上改口叫龙主万岁。讲完就出力扣咗个头，睇住呢个平时倜傥风流、潇洒自如嘅伍次友，俾索额图佢哋摆布得如痴如呆。见佢喺自己面前诚惶诚恐跪喺树，康熙心里头不由得感到一阵骄傲同埋满足，更加体验到主宰天下嘅威风。但系霎时间，佢又觉得一阵惆怅。几年嚟半师半友、亲密无间嘅情谊，从此就冇晒啦。佢讲咗声：先生请起，赐座。伍次友仲系跪到冇喐，索额图埋嚟就扶佢起身，坐喺小太监搬嚟嘅凳度。听见康熙讲啦：伍先生，几年嚟蒙你授业教习，使到朕获益匪浅。正如先生所讲，

0: 欲求真知，须经磨练。所以朕不得不将身份隐瞒，还望先生体谅朕求学之苦心啊。看佢呢番话讲出嚟，吴次友就豁然开朗啊。几年嚟，好多猜疑不明之事，一下子冚唪唥明白晒啦。佢企起身，躬身答话：臣一介寒儒，以报衣亵渎君主，谋讲经义，有污圣庭，请皇上治臣不公之罪啊！先生言重啦，你何罪之有？如果啱啱一开始就知道朕系天子，咁朕点可以听到你嘅金石之言呢？伍先生，今日朕请你嚟，为嘅系向众官宣召，特许你叫我做龙儿。我哋君臣之名虽定，私友之情常存，望先生一如既往对朕常加教诲。哇，伍次友感激到啊，鼻涕口水一齐嚟咁滞，跪低就叩头谢恩。又听见康熙讲啦，先生请坐，小魏子攞先生当年应试嘅试卷出嚟啦。魏东亭听讲，就连忙从太监手上攞咗卷文书呈上。康熙将纸卷打开，微微笑又立咗眼，然之后就交俾结书。呢份系三年前伍先生应试嘅策卷，论圈地乱国，唔止文笔雄劲，气势磅礴，而且立论精辟，谋国深远，陈述治国要略，精心之至，实为不可多得之佳作。你念俾大家听下，如果朝臣当中能够学至伍先生咁样，鳌拜又点可以专权？如果天下士子都学至伍先生咁样，我大清国何愁唔日益昌盛呢？你念俾大家听下。结书知道，为咗呢一份策卷，几年嚟惹出几多大事，自己当初又点解喺皇上同鳌拜之间左右摇摆？佢知道皇上点解叫自己念呢篇文章，咁压必龙呢？就更加是芒刺在背了，越听越出汗。等到念完晒了，就抢着上前跪低话：皇上，听了伍先生的策论，臣更觉惶恐。伍先生天下奇才，恳请皇上委以重任。康熙今日开心啊，更加唔想当住伍次友嘅面前令到下边嘅大臣落唔到台。佢就话啦，呢件事朕自有安排。明珠，你哋侍候伍先生返去候旨。仲卿，你哋都跪安啦。咁喺一片山呼万岁声中，康熙退咗朝啦。返到养心殿，康熙喺苏麻喇姑嘅侍奉之下，换咗便装，瞓喺靠椅度，佢心情零舍舒畅，觉得天又高咗，地又阔咗，唉，做一个按照自己意志发号施令嘅皇上，真系令人痛快。但系佢仲有心烦嘅事喎，最令佢唔放心嘅咧，就系吴三桂啦。呢个人拥兵十几万，苦据喺云贵，佢开矿。煮盐、铸钱，仲制造兵器、储藏军火、囤积粮食、委派官吏。佢咁做究竟想点呢？仲有坐镇喺广东嘅平南王尚可喜，青红福建嘅正南王耿精忠，呢两个人都唔可以忽视。西北嘅准国尔就蠢蠢欲动，台湾嘅郑成功咧拒不称臣。如果三王联手作乱，又应该点样处置呢？佢正喺度凝神静思，外边有人启奏话：奴才魏东亭同主子请安。康熙咁先猛然醒过嚟，入嚟啊！ 就啱啱想揾你咧。前日要你向伍先生问嘅事，佢到底点讲啊？
1: 哦，伍先生讲以唔杀鳌拜为好，横掂佢都已经唔可以再生祸患啦，留低佢反而能够安定人心，使到朝廷官吏、军中将佐感恩大德，为皇上效命。就算是三藩想生是非都要衡量下。
0: 魏东亭都未曾讲完，康熙就十声起身，好好嘢，先生一言定乾坤，就照佢讲一办。
2: 外边对伍先生点样睇啊？
1: 哦，下边百官当然是交口称赞咯。啲百姓知道咗呢件事亦好开心，夸赞伍先生学问好，称颂皇上礼贤下士，功德齐天。
2: 伍先生朕係一定要重用嘅，不过而家唔可以马上封官，官职大咗众人唔服，官职细咗呢又委屈咗先生，而且先生生性孤僻，人哋又见佢係朕嘅老师，反而使到佢难以做人添。
1: 咁啦，你口传朕嘅密旨，请佢帮朕做出一个剪除三藩嘅方略嚟。但呢件事务必要机密，除咗你同先生之外，唔好俾任何人知道啊。
0: 臣遵旨。
2: 仲有佢同阮亮嘅事，朕睇嚟应该办啦。虽然伍先生比阮亮大十几岁，但係阮亮一直係倾心于佢，唔会觉得受委屈嘅。阮亮侍奉过太皇太后同先皇，又跟喺朕嘅身边，伍先生亦会满意嘅。
1: 主子圣明，呢件事本来应该早就要办啦。
2: 不过啊，你讲嘅系满汉唔通婚系咪啊？我哋俾伍先生抬入旗籍咁咪得咯。不过呢件事你唔好讲明先。康熙讲到呢处，就对住里边嗌咗声：阮娘，你出嚟，多谢小魏子啊！佢要同你做月老啦。
0: 咁一直匿埋喺碧沙徐后边嘅苏麻拉姑，面红红咁行咗出嚟，向康熙叩头谢恩。
3: 谢主子恩典，奴才仲系翻去太皇太后嗰度好啲嘅。
0: 康熙听咗就哈哈大笑啦。
2: 我明白你嘅意思，你系怕太皇太后唔应承咋嘛。
0: 过几日敲个机会，朕就帮你求下老佛爷。
2: 小魏子啊，你仲戆居居做乜嘢啫？快啲去同朕扮差啦。
0: 咋，处理完呢几件事，康熙觉得灵舍兴奋，就叫苏麻拉姑事后不默，亲自起草咗份处分鳌拜等人嘅诏书。佢亲自兴头，文笔加点就一挥而就。写完又睇咗次，觉得文采就略显不足，之亦唔想再改啦。写咗好大两个字阴词，咁就放低笔，又对住外边叫咗声：张万强传线，即系皇帝要开饭啦。嗱，各位，睇嚟康熙皇帝呢个人真係认真通情达理。咁但係伍次友同阮娘嘅婚事会唔会咁顺摊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4: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5: 听得见的声音，
6: 看得见的精彩。
5: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6: 一路同行，
5: 一路同行，
6: 快乐相伴，
5: 快乐。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2: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3: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4: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九四九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5: 一觉醒了，穿上衫裤，赶到喘气，出了这个房。给我饼块，给我水喝，这个房却很空旷。等你归家，筋骨酸软，躺在睡床十秒。

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以实干实际开创广东发展新局面，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以扎实整改成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为肇庆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便利支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根据省委工作安排，6月11日上午，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责，以案明责。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策。

0: 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开篇首先回顾了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光辉历史，阐释了对当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启示。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也为新征程上干事业创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断开创广东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深刻认识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刻认识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刻认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以实干出实绩，求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自觉对照正反面典型认真检视，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要认真检视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认真检视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扎扎实实把既定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黄坤明强调，要聚焦主题，抓严抓实，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深学上下功夫，不断筑牢深学笃行的思想根基。要在侦查上下功夫，找准症结，更好促改促治。要在实改上下功夫，确保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有力保障。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通讯员的报道。6月11日，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我市学习教育推进情况汇报，对下一阶段整改整治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全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效，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把加力提速抓好前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作为当前重中之重，与落实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与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与推动肇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问题，真改实改，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推动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敢于动真碰硬，聚焦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和新冠部里旧账突出表现进行逐项查摆， 特别是围绕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信访积案化解等重点领域重点任务，保持工作定力与韧劲，立足本地本单位实际开展权力攻坚，切实推动整改整治工作渐行见效。要善于统筹兼顾，坚持以整改促发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打造各具特色的强县强区，全力推动经济稳增长，坚持以整改惠民生，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民生事业，坚持以整改护安全、抓细抓实安全生产、防洪防汛、社会稳定等工作，守牢安全底线，坚持以整改强党建，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强理论、强基层、强队伍，深化正风肃纪反腐，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发挥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统筹督导作用，促进各方协同配合，同时做好建章立制，推动问题标本兼治，坚持开门教育，深入联系服务群众，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确保学习教育有力有序有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6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市委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上，广东电网公司肇庆供电局汇报了我市电网迎风度夏、电网规划建设以及重点电网建设项目推进工作情况。市发展和改革局汇报了我市能源行业电力保供促进电网投资工作情况。高邀、四会、德庆等县市区汇报了属地配合重点电网建设项目工作有关情况。会议强调，电力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建设完善电网设施对肇庆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要全力抓好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和电网规划建设工作，以高水平电网发展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打好电网迎风度夏攻坚战，围绕保经济增长、保社会稳定、保民生用电、保电网安全工作目标，全面守牢能源电力安全保障底线。要增强电力供给能力，加快推动在建电网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高全市电力安全稳定供应能力水平，同时大力开辟光伏、抽水蓄能、风电、生物质发电等多元发电赛道，提升全市整体发电装机容量，构建更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要抓好中长期电网规划建设，围绕“15/5”目标任务，着眼服务双碳战略与匹配地方发展需求，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能源基地。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建立完善沟通对接与协同联动机制，全力破解一批卡脖子的电力发展问题，统筹抓好保供电、电网投资建设、电网防灾减灾、前沿技术攻关等各项工作，让电力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作为全省首个行权与监督数字化深度融合平台，肇庆高新区数字联平台整合监督数据与功能模块，聚焦政府投资工程，以穿透式监督与 AI 赋能，筑牢工程建设廉政篱笆。记者近日在聚义肇庆大望麒麟湖商务中心项目现场看到，工人经人脸识别实名制通道有序进场，监督员戴上智能安全帽，深入一线巡查。这些智慧场景正是肇庆高新区以数字赋能工程监管的缩影。据悉，目前肇庆高新区的政府工程正全面推行全生命周期穿透式监管，依托数字联平台建立数字档案，将49个项目从立项、招标到建设、竣工的全流程资料电子化归档，实现全过程留痕、全链条追溯。 肇庆高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监督。

0: 组组组长薛国强。
1: 依托可视化智能安全帽与无人机低空巡查两个技术手段，智能安全帽实时采集作业状态与环境数据，无人机实时高频传域巡查，突破了人力监管的局限。
0: 依托数字联平台，肇庆高新区构建技防加人防监管体系，通过实名制考勤对接，实现人员动态监管与全程可溯，同时创新引入数字 AI 监理，设置考勤异常预警功能，实时抓取项目经理及总监履职数据，异常情况自动触发预警，监管部门即刻介入，
1: 推动监管模式从人工巡查向智能追溯转型，提升监督效能。通过严格执法，倒逼企业整改，建立责任倒查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向事前预防转型，以高水平安全防务高质量发展。
0: 如今肇庆高新区已建立榜单正负激励机制，并优化审批流程，将政府工程前期工作时限从法定465天压缩至251天，提速46%，以廉洁高效推动项目快速落地见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日前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丰开大米、广宁江豚、刺秋、刀秋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市传统农产品品牌迈上全新发展台阶。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肇庆多个村落公园成功入选，绿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其中端州区蓝龙社区等14个村获评绿美古树乡村，高腰区鳌头村等9个村入选绿美红色乡村，广宁古树主题公园等6处公园被认定为省级古树公园。记者日前在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现场看到，该项目已进入竣工试产阶段，目前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据了解，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由从事非金属矿材选业为主的中电建广宁绿色矿业有限公司投资设立，该项目2023年9月落户德庆县月城镇，总投资人民币25.15亿元，主要投资建设年产砂石骨料等绿色建材3165万吨生产线，预计年产值7.3亿元以上。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11日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下，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科研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和鲸落生态系统。联合国难民署1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 监制

0: 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1秒的决定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当画班庆祝画布，
0: 生活
2: 生活
0: 有咗色彩，
2: 音符
0: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2: 时光
0: 就会奏出旋律。
2: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
2: 令生活
0: 令生活不再单调，
2: 每一坑
0: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Cause we both know something ain't right. Mm-hmm.

0: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几种美食帮助女性朋友防病抗病，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首先防止贫血，我们可以补充高铁食品，因为周期性失血和生育等等的原因，大概有30%以上的女性都存在轻度缺铁性贫血，长期贫血会容易导致卵巢功能下降，对女性健康造成影响的。补血养血可以说是女性一生的功课，动物肝脏、瘦肉和菠菜等等的食品不单止含铁量高，而且容易吸收。医学专家还特别提醒，女性在经期尽量少饮浓茶和咖啡，以免当中的单宁酸抑制铁的吸收。第二个就是经期不适可以饮加蜜热奶。腹部疼痛、腰膝酸软和睡眠不安、情绪烦躁等等的症状是女性经期经常遭遇的身体不适。妇产科专家最近发现，女性在月经期间每晚临睡之前饮杯加蜜热奶，可以减轻或者消除这个期间的种种不适。第三点就是遇上痛经可以吃一些香蕉。香蕉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6， 而维生素 B6 具有安定神经作用，不单止可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还可以改善睡眠和减轻腹痛。如果遇上偏头痛，可以多些吃含镁的食品。偏头痛多发于育龄女性，特别是从事努力工作的女性。研究发现，有偏头痛的患者血液当中镁的含量很低的。在饮食当中可以注意增加小米、荞麦、豆类、香蕉、坚果和海产品等等，可以减少偏头痛的发作。另外要防止抑郁，可以多些吃鱼类，防止雌激素下降可以多些摄取豆制品，因为大豆当中的异黄酮是一种雌激素物质，可以补充体内雌激素的不足。预防乳腺病可以多些吃全麦食品和海带。另外预防妇科肿瘤可以多些吃红皮蔬果，红苹果和红辣椒等等红色的蔬果当中含有某些天然的植物化学成分，可以抑制一些妇科肿瘤细胞的生长，降低它们对雌激素的反应性，所以具有预防妇科肿瘤的作用的。另外洋葱、紫葡萄等等的蔬果亦都有类似的功效。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几种的美食可以帮助女性朋友防病抗病。我是小鹏，听听的时间再见啦。

0: 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1: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0: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0: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
0: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1: 畅行九

0: 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接手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又嚟搞事咯，俾佢钉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爱在黎明破晓前，
3: 爱在日落黄昏时，
2: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3: 爱在
2: 畅行九四九，
3: 爱意
2: 爱意
3: 传递中。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我们要怎么过去呢？
2: 宝贝，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要走斑马线的，当绿灯亮起来的时候，车辆就会停下来，我们就可以过去啦。
1: 灯亮了，是不是就不可以过去呢？
2: 没错，宝贝真聪明。红灯停，绿灯行，你要记住哦。
1: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安全我们行。
3: 车辆行人各行其道，大家安全最重要。

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艾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四点半。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2: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游嚟搞事咯，俾佢盯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

0: 我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1: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0: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0: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
0: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5:55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2: 亦
1: 或景色宜人嘅地方，
2: 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2: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2: 畅行949。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小餐桌大健康，用功快食得香，私快不入公盘，上菜必带公筷，公筷用餐文明健康。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1: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0: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0: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
0: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何家劲凭包青天当中饰演风度翩翩、英俊仗义的展超，攀上了事业的高峰。何家劲其实亦都有唱歌和出过唱片。听他唱歌会发现，其实何家劲的声线和发音方式和郭富城是有几分相似。1994年，何家劲和周慧敏、莫文蔚主演电影《清官难审》，而且演唱了主题曲《从头做起》。

0: 最爱经典，回忆万年。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傍晚六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2: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六月十三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嘅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嚟。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
2: 五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我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状况持续提升。
2: 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开幕。
1: 广东启动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2: 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以色列谈判将于本月22日举行。
1: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几日前，江苏苏州游客同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之时，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令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玩多几日。
3: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2: 这几日，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其次热销，赛前赛后烤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4: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2: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亦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渴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的产品和服务。6月26日起，电影《四度》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度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6: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2: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 北京在全国首创全城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7: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2: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8: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
1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
2: 农业农村部昨日的小麦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收完小麦，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治水浇灌、精良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今年五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五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1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五月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同比增长均超20%。从品类嚟睇，服饰美妆等传统刚需品类经济稳固，走势。

0: 稳。樱桃、荔枝等时令特色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流通提充。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科技类产品热度居高不下，高端数码科技好物加速进入寻常百姓家。消费结构正朝住智能化、品质化深度转型，同时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为消费增长的新亮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
1: 需求端活力全面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持续加码，各大电商平台同步加大营销投入，有效提振居民消费的意愿。市场呈现传统品类稳、科技产品活、新兴市场旺的鲜明特征。
0: 企业调研显示，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促销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崔忠富：
1: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今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卫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近年来，我国依托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自然遗产保护力度，构建起完善的法治保障体系，持续优化保护路径，超80%的遗产地实施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同时不断拓宽惠民渠道，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超过90%的遗产地优先聘用本地居民就业。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把世界自然遗产纳入自然保护地监测范围，推进世界自然遗产与自然保护地协同保护发展，建立健全自然遗产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实现自然遗产规范化、高标准、高水平管理，在保护的基础上支持对遗产资源的合理利用，依托自然遗产优势资源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林下经济等特色产业。
0: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一至五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41列，同比增长5.9%。其中，五月一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跨境客运组织方面，中路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0%；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一至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在提升站车服务品质方面，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享受淡季周中优惠政策，在京张高铁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外重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设计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类的中国河南篇》将于今晚8点在总台

0: 超在开幕典礼上通过视频致辞表示，期望中华文化节成为香港连接内地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等我们携手同心，用好香港的国际舞台，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建设文化强国贡献香港力量。当晚演出现场超过1500名观众观看了演出。当日下午，主办方举办了普及中华文化艺术专场，超过500名中小学师生及社区人士获邀免费欣赏舞剧《白蛇》的公开彩排。中华文化节2026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呈现，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策划。今年文化节于6月至9月举行，以传奇为主题，呈现一系列取材自我国民间传说和经典故事的节目。
1: 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昨日在香港举办，来自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商界代表和专家学者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潜力十足，可成为全球领先产业创新平台。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峰会致辞表示，香港正在利用自身优势发展人工智能，并赋能不同行业。他谈到香港同时连通内地和全球的数据资源，有三所大学在 AI 和数据科学领域位列全球前30。在地缘政治变化推动下，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特别是华裔科学家，逐渐将香港视为重要基地。陈茂波说，粤港澳大湾区兼具前沿研发、应用场景、先进制造和金融服务，是全球少有的综合创新平台。今后会注重与大湾区其他城市联动，优势互补，让香港在发挥国际金融中心功能之外，亦发展先进制造等产业。香港保险业监管局行政总监张云正关注大湾区在医疗产业发展方面的潜能。他说，广东省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完善的医疗设施配套、相对较低的药品价格，香港保险业发展成熟活跃，且大湾区城市群创新能力过硬，有条件打造医疗创新和医疗旅游枢纽。华平投资董事总经理周朗认为，大湾区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前沿阵地，而香港拥有国际化的人才队伍和企业管理经验，能发挥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除大湾区协同建设之外，12号的活动还对智能经济商业化、跨境出海策略、 AI 重塑教育变革以及财富管理范式转型等议题展开讨论。
0: 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昨日宣布，将于16号推出绿色船用燃料相关船只港口费优惠计划及绿色船舶注册优惠计划，为期3年，以鼓励更多船舶在港加注绿色船用燃料，加速香港船队绿色转型。港口费优惠计划为相关船舶提供优惠，包括在香港使用或进行加注指定绿色船用燃料的远洋船舶，以及运载绿色船用燃料供应本地需要的远洋船舶。计划涵盖的绿色船用燃料包括液化天然气、甲醇、氨、氢，以及至少混有 20% 生物燃料的生物柴油。在访港期间进行指定操作的合资格远洋船舶，可申请退还按船舶及港口管制规例缴付的港口费，优惠金额相等于已缴付港口费的 25% 或 50%。 注册优惠计划为香港船舶注册处现有或新注册的绿色燃料动力船舶提供优惠，所有使用绿色船用燃料作为主要推进燃料的香港注册船舶均可提交申请。合资格的绿色船用燃料包括液化天然气、甲醇、氨及氢，但不涵盖传统燃料及生物柴油。在计划推行的3年期间，每艘合资格船舶每年可获发一次60,000港元的注册优惠，并视乎该船舶是香港船舶注册处的注册时间及长短，享有1年或最多3年的优惠。每艘船舶最高可获发总额180,000港元。海事处发言人表示，港口费优惠计划预期可吸引超过1,000船次的相关船舶访港，促进香港船队绿色转型，进一步提升香港船舶注册处的整体竞争力。预计3年内将有约170艘使用绿色船用燃料的香港注册船舶受惠。
1: 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广东省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今日在广州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广东获奖名单。广东共有8人获评百姓学习之星，

0: 个项目获评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当日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同步上线小程序、App、服务号及公众号。目前该平台已集成精品课程超600门，注册用户近25万人。作为广东全省终身学习体系的数字中枢，平台汇聚了来自高校、职业院校、社区教育机构、老年大学等各方优质资源，设有施政育人、技能提升、文化润心、乐龄养老四大板块，面向产业工人、老年人、新就业群体等提供精准化学习服务。活动周期间，广东各地将开展越学越优终身学习品牌建设、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数字赋能全民学习、多领域协同学习等系列活动。
1: 广东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昨日在广州举办，发布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以五大友好为依托，全域推进友好场景建设。据统计，广东省货车司机、同城配送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总数超500万，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0: 广州市首批科技成果转化先投后股项目今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第四届 InnoTech 科创嘉年华开幕式上正式签约。广州市科学技术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先投后股首批试点共征集到106个优质师生创业项目入库，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热门赛道。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确定11个项目签约。据了解，今年一月，广州市科技局印发《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保改投试点工作办法》试行，在港科大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即政府出钱支持初创企业搞研发，等项目跑起来了，这笔钱自动变成股权，政府成为了初创企业的早期股东。这次先投后股，广州市财政加投资机构1:1出资，以科技项目形式支持校园师生创业，既实现了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目标，又让财政资金从散户招面变成精准持股，政府管得更活，钱花得更值。入选项目除了获得资金支持外，更重要的是能获得投资机构的全方位服务，成长过程全程精准赋能，助力师生创业团队从实验室顺利走到生产线。
1: 大湾区重点工程深江铁路的广中江特大桥跨虎跳门水道斜拉桥双主塔昨日完成封顶，标志着深江铁路全线五座斜拉桥全部完成主塔封顶，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深江铁路正线全长116公里，串联深圳、东莞、广州、中山、江门五市，桥隧占比达 98%， 是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实现深圳前海自贸片区与广州南沙自贸片区半小时高铁互联互通，大幅缩短居民出行时间，加速大湾区人才、金融、物流等要素流动，进一步完善珠江口黄金内湾路网建设。深江铁路预计2028年具备通车条件。
0: 广州地铁集团昨日联合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在广州签订哥伦比亚西部有轨电车运营维护项目，合同金额20.6亿元人民币。呢次签约后，广州地铁将为哥伦比亚西部有轨电车提供筹备、运营、移交21.5年全过程运维服务，并拥有完善商业资源特许经营权。线路首通段预计2027年10月开通运营，将系南美洲首个由中国企业独立全流程运营管理的轨道交通项目。据了解，该线路全长39.66千米，设车站17座，串联首都波哥大及昆迪纳马卡省四座核心市镇。在21.5年的运营期内，预计可减少16.5万吨温室气体排放。
1: 南航第十一架 C919 国产大飞机昨日正式入列。至此昨日，南航 C919 已执行航班数量超过11,000班，累计运送旅客155万人次。今年以来，南航 C919 已执行航班数量超5,300班，执飞广州至北京大兴、西安、杭州、宁波、南京、温州、太原、合肥以及长沙至北京大兴、西安等多条常态化商业航线。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记者13号了解到，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仲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以方此前拒绝了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了谈判。之后双方同意可能转移选择内拜提耶地区。近期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根据此前谈判后发表的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
1: 2026年秘鲁全国工业协会工业展10号至12号在秘鲁首都利马举办，本届展会共设300多个展位，涵盖能源电力、矿业机械、工业服务和技术创新等领域，共吸引约15000名秘鲁国内外企业家、供应商、专业人士和工业界代表参加。秘鲁中资企业协会组织多家中国企业及当地合作伙伴参展。中国企业展区内，机器人、运载无人机、滑板车等产品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现场还展示了船舶、风电设备、工程机械模型以及全景摄像机、智能电表等，体现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物流运输、安防及智慧能源管理等领域的研发制造和综合服务能力。
0: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几摄氏度，创落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亦出现异常融化。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6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当日气温达到15.4摄氏度，超过历史上六月的单日最高气温纪录，即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何塞·路易斯，
1: 佢则系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重返世界杯。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澳门中雨，25到29度；广州大雨，24到29度；深圳大雨，25到29度。珠海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佛山大雨，26到29度；惠州大雨，25到28度；东莞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中山中雨转暴雨，24到30度；江门中雨转大雨，26到29度；肇庆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1: 再会。
5: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点半，
6: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7: 岁月磨练成
6: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7: 肇庆电台，畅行949，
6: 用音乐，
7: 用音乐
6: 走进你的。

0: 949交通快报。
1: 嚟到晚上嘅18:30啦，欢迎大家收听呢节嘅949交通快报，一齐嚟睇睇现时城区路面情况嘅。星湖大道东往西，西往东双方嘅车辆咧喺度陆续增多紧嘅。另外咧，再嚟睇翻咧，就系旁边顺安大道啦，东往西、西往东双方嘅车辆咧，亦都唔少啊。红绿灯位置咧，亦都需要各位司机朋友咧，俾少少耐性去等等等啦。建设三路。

0: 嘅东往西方向车辆咧会比较多啊，一路喺度排队，见唔到个美龙嘅位置啊。咁啊，再嚟睇翻天宁路咧，就南往北方向南咧，现时咧就亦都系比较好走啦。最后嚟睇埋咧就西江大桥啦，南往北方往南，现时咧双方向车辆咧亦都行得比较顺畅嘅。提醒下各位司机朋友，落过雨之后咧路面可能会比较湿滑，所以咧就系提醒大家要小心慢行嘅。呢只嘅交通播报到呢度，畅行949，祝大家一路畅行，一路平安。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2: 工都想路路畅通。
4: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4: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都想路路畅通。
4: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4: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0: 见的精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九四九，
0: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94.9，949精品剧场。
2: 各位，上次讲到康熙皇帝擒获咗鳌拜之后，又撞到一个头壳赤嘅问题啦。事关鳌拜先帝指定嘅辅政大臣，况且对清朝立国有住不可磨灭嘅功勋，点样处置先至妥当呢？于是佢多方征集意见，又指派魏东亭翻屋企听下伍次友对呢件事有乜睇法先。于是乎，魏东亭咧翻到屋企一睇，呵，明珠同伍次友咧正喺度倾得唔知几热闹。只见嗰个明珠眉飞色舞咁将街头听到嘅传言咧就冚唪唥兜晒出嚟。嘿，大哥啊，你冇出街咩？啲老百姓听讲捉到鳌拜啊！真係个个欢喜个个清快啊。讲讲下一担高头见到魏东亭行咗入嚟就连忙招呼话啦。咦，虎神你都返咗嚟啦，嘿嘿，呢次你出咗大力喎。不过唔係我抢你功劳啊。如果冇我献嘅嗰条天罗地网计啊，你哋几个仲要同鳌拜有排打呢。而家你出去外边听下，边个唔夸赞皇上圣明㗎？有啲人话鳌拜呢云啊，实会被灭九族点天灯啦。仲有啲人讲啊，要一刀刀阉咗佢都唔解恨喎。唉，嗰啲俾鳌拜搞到家破人亡嘅人呢，个个都系等住呢个老贼点样死法嘅。计我话呢，真系要凌迟处死，一刀一刀阉咗佢，咁都益咗佢啊。明珠就指手画脚讲咗半日。点知伍次友听咗呢，就冷笑一声话啦。如果边个帮皇上出呢个主意呢，嗰、那个就是傻瓜嚟。皇上如果真係杀咗鳌拜，咁就一次大失策啦。啊咩话大哥，你乜你咁讲㗎？鳌拜呢阵时就好似放喺砧板度嘅肉咁，杀唔杀都係一样啫。但是世祖皇帝留低的四位辅政大臣，嗱，索尼连嬲带病死了，苏哈萨克比杀了头，压必龙呢掉了顶戴花翎，再将鳌拜杀埋的，唉，咁就冚唪唥冇晒啦。他们几衰几无能都不至于一无是处啩。辅政大臣都是这个下场，咁下面嘅官员会话唔心寒？更何况南方仲唔平静，吴三桂佢哋又蠢蠢欲动，好多统兵将领都系鳌拜嘅老部下嚟。如果听讲鳌拜俾处死咗，佢哋会唔疑心唔害怕咩？咦呀，吴次友呢一番说话讲到魏东亭同明珠恍然大悟。魏东亭仲感觉到皇帝今日漏一啲口风出嚟，恐怕亦系呢个意思啦。啱啱想再问落去嘅，索额图嚟咗啦。伍次友一见到佢就连忙起身，嘿，动用恭喜恭喜，你立下盖世奇功，恐怕好快就要高升咯。听讲贵府嘅女公子即将被选入宫为妃，真系双喜临门喎。索额图满面春风咁笑笑啊！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咁都系皇上同太皇太后嘅恩典啫。至于讲到喜事嘛，恐怕先生就真系有大喜啦。我有咩喜事啊？伍次友唔明白咁问。而家奸贼已除，天下太平，以先生嘅大才，朝廷仲会唔重用咩？啊，呢一样啊，我都冇咩所谓嘅。我唔计较乜嘢在朝在野，我只系挂住龙儿嘅功课啫。前日你话俾我知， 佢陪太夫人去拜神，唔知几时翻嚟呢？啊，啱，我啱啱就为咗呢件事嚟嘅。家母听日就翻嚟京城，伍先生如果有兴致嘅，我想请埋你去郊游散心，或者会撞到佢哋翻嚟噶。好啊，好啊，咁听日我一定去。太夫人回京城，我应该去迎接啊。再讲，仲有乜嘢可以早啲见到龙儿咁开心嘅呢？嗱，事情就咁样定咗落嚟啦。第日一早，索府个头就派咗一顶青衣小轿过嚟抬咗五次油，索额度就骑马护轿，顶轿一出街，哇，好抢眼啊，系人都注意。点解呢？是因索额图而家嘅身份唔同啊嘛，京城道嘅人边个唔知道个护驾有功，又即将成为皇亲啦。今日见佢骑住高头大马，护持住一顶青衣小轿，哇，不由得有啲奇怪啦。顶轿里头坐嘅人唔通仲大过索额图大人嘅？咁啊，行下行下，吴士友都觉得有啲唔对路喎，心谂啊。唔系话去郊游嘅咩？点解又唔行出省，反而向紫禁城嗰头方向去嘅？咁啊，正系奇怪紧。听见外边一声高呼：呢是文官下轿，武将下马。伍志友就更加糊涂啦。哎呀，呢度咪五门里，点解走到梨树嘅？正见索额图翻身落马，啱啱想上前答话嘅，喺紫禁城里头咧。飞跑一个太监出嚟，大声叫啦：圣上有旨，特许伍先生坐轿入宫。我啲侍卫一听，闪都闪唔切，就褪咗条路嚟。索额图手扶轿杠做前导，嗰顶小轿摁下摁下就抬咗入皇宫。嘿，搞到轿里头嘅伍次友咧就如痴如呆，成个傻咗啦，都唔知今日到底系咩回事。我边有咁大嘅福气蒙圣上传谕坐轿入宫嘅呢？佢唔明白啊。喺緊皇宫度等緊朝见嘅文武百官就比佢更加唔明白添。一个最常见最普通平民百姓个个都坐到嘅青衣小轿竟然抬咗入嚟皇宫。护轿嘅又系皇上面前最得宠嘅索额图大人。咁点回事啊？睇见索额图不恭不敬咁嘅样，大家就更加諗唔通啦。小轿里头到底坐嘅系边位大人呢？顶小轿卒之喺太和殿门口停低啦。索额图揭起轿帘，扶咗五次有落轿。御前侍卫木子许呢红豆豆咁行咗落台阶，面向南边就企喺度高声讲：奉上谕，着伍次友进殿见驾，钦此。讲完行埋伍次友度就细细声讲啦：先生你大喜啦。唉，伍次友被搞到一头雾水，咁到底系咩回事啫？木子许神秘咁笑笑：先生唔好急住，上到去你就知道啦。讲完同索额图一人一边扶住伍次友就行上丹池。嗱，丹池以前都听我讲过啦，就系上石级上到一笪平地嘅地方。伍次友去到嗰处就唯有硬住头皮同佢哋入殿行咗三跪九叩嘅大礼。行完礼一担高头，哎呀，当堂眼都擎埋。吓，喺呢座庄严肃穆、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嘅太和殿里头，喺嗰张镶金镶玉、雕龙涂金、神圣无比嘅龙椅度，头戴金冠、高高在座嘅，正系自己几年嚟朝夕教诲、相亲相教嘅学生龙儿。咦，佢点会变成皇上嘅呢？睇下两边，企满皇亲国戚、九卿部院文武百官。大小官僚一个个躬身侍立，冇啲声音。再睇下前边。

魏东亭、木子许地一班老熟人，个个精神抖抖咁企喺龙儿嘅身后边。吓，咁系真噶咯？龙儿就系皇上。伍次友卒之明白过嚟啦，俾人一脱口而出，龙喺嗰个儿字仲未出口，好咗个聪明就马上改口叫龙主万岁。讲完就出力扣咗个头。睇住呢个平时倜傥风流、潇洒自如嘅伍次友，俾索额图佢哋摆布得如痴如呆。见佢喺自己面前诚惶诚恐咁跪喺树，康熙心里头不由得感到一阵骄傲同埋满足，更加体验到主宰天下嘅威风。但系霎时间，佢又觉得一阵惆怅。几年嚟半师半友、亲密无间嘅情谊，从此就冇晒啦。佢讲咗声：先生请起，赐座。伍次友仲系跪到冇喐，索额图埋嚟就扶佢起身，坐喺小太监搬嚟嘅凳度。听见康熙讲啦：伍先生，几年嚟蒙你授业教习，使到朕获益匪浅。正如先生所讲，欲求真知，须经磨练，所以朕不得不将身份隐瞒，还望先生体谅朕求学之苦心啊！看见呢番话讲出嚟，伍次友就豁然开朗啊！几年嚟，好多猜疑不明之事，一下子冚唪唥明白晒啦。佢企起身，躬身答话：臣一介寒儒，以报衣亵渎君主，谋广惊疑，有污圣庭，请皇上治臣不公之罪啊！先生言重啦，你何罪之有？如果啱啱一开始就知道朕系天子，咁朕点可以听到你嘅金石之言呢？伍先生，今日朕请你嚟，为嘅系向众官宣召，特许你叫我做龙儿。我哋君臣之名虽定，私友之情常存，望先生一如既往对朕常加教诲。哇，伍次友感激到啊，鼻涕口水一齐嚟咁滞，跪低就叩头谢恩。又听见康熙讲啦：先生请坐。小魏子，攞先生当年应试嘅试卷出嚟啦。魏东亭听讲，就连忙从太监手上攞咗卷文书呈上。康熙将纸卷打开，微微笑又立咗眼，然之后就交俾结书。呢份系三年前伍先生应试嘅策卷，论圈地乱国，唔止文笔雄劲，气势磅礴，而且立论精辟，谋国深远，陈述治国要略，精心之至，实为不可多得之佳作。你念俾大家听下，如果朝臣当中能够学至伍先生咁样，鳌拜又点可以专权？如果天下士子都学至伍先生咁样，我大清国何愁唔日益昌盛呢？你念俾大家听下。结书知道，为咗呢一份策卷，几年嚟惹出几多大事，自己当初又点解喺皇上同鳌拜之间左右摇摆？佢知道皇上点解叫自己念呢篇文章，咁压必龙呢就更加系芒刺在背啦，越听就越出汗。等到念完晒啦，就抢住上前跪低话：皇上，听咗伍先生嘅策论，臣更觉惶恐。伍先生天下奇才，恳请皇上委以重任。康熙今日开心啊，更加唔想当住伍次友嘅面前令到下边嘅大臣落唔到台。佢就话啦：呢件事朕自有安排。明珠，你哋侍候伍先生返去候旨，仲卿你哋都跪安啦。

0: 贵啦。呢个人拥兵十几万，苦居喺云贵，佢开矿、煮盐、铸钱，仲制造兵器、储藏军火、囤积粮食、委派官吏。佢咁做究竟想点呢？仲有坐镇喺广东嘅平南王尚可喜，青红福建嘅正南王耿精忠，呢两个人都唔可以忽视。西北嘅准国尔就蠢蠢欲动，台湾嘅郑成功呢拒不称臣。如果三王联手作乱，又应该点样处置呢？佢正喺度凝神静思，外边有人启奏话：奴才魏东亭同主子请安。康熙咁先猛然醒过嚟，入嚟啊！朕啱啱想揾你咧，前日要你向伍先生问嘅事，佢到底点讲啊？哦，伍先生讲以吴杀鳌拜为好，横掂佢都已经唔可以再生祸患啦，留低佢反而能够安定人心，使到朝廷官吏、军中将佐感恩戴德，为皇上效命。就算是三藩想生是非都要衡量下。魏东亭都未曾讲完，康熙就十声起身，好好嘢，先生一言定乾坤，就照佢讲嘅办。外面对伍先生点样睇呀？哦，下面百官当然是交口称赞咯。啲百姓知道咗呢件事亦好开心，夸赞伍先生学问好，称重皇上礼贤下士，功德齐天。伍先生朕係一定要重用嘅，不过而家唔可以马上封官，官职大咗众人唔服，官职细咗呢又委屈咗先生，而且先生生性孤僻，人哋又见佢係朕嘅老师，反而使到佢难以做人添。咁啦，你口传朕嘅密旨，请佢帮朕做出一个剪除三藩嘅方略嚟。但呢件事务必要机密，除咗你同先生之外，唔好俾任何人知道啊。臣遵旨。仲有佢同阮亮嘅事，朕睇嚟应该办啦。虽然伍先生比阮亮大十几岁，但係阮亮一直係倾心于佢，唔会觉得受委屈嘅。阮亮侍奉过太皇太后同先皇，又跟喺朕嘅身边，伍先生亦会满意嘅。主子圣明，呢件事本来应该早就要办啦。不过啊，你讲嘅系满汉唔通婚系咪啊？我哋俾伍先生抬入旗籍咁咪得咯。不过呢件事你唔好讲明先。康熙讲到呢处，就对住里面嗌咗声：阮娘，你出嚟，多谢小魏子啊，佢要同你做月老啦。咁一直匿埋喺碧沙徐后面嘅苏麻拉姑，面红红咁行咗出嚟，向康熙叩头谢恩。
1: 谢主子恩典，奴才仲係返返去太皇太后嗰度好啲嘅。
0: 康熙听咗就哈哈大笑啦。我明白你嘅意思，你係怕太皇太后唔应承咋嘛。过几日敲个机会，朕就帮你求下老佛爷。小魏子啊，你仲戆居居做乜嘢啫？快啲去同朕扮差啦。咋，处理完呢几件事，康熙觉得零舍兴奋，就叫苏麻拉姑事后不默，亲自起草咗份处分鳌拜等人嘅诏书。佢趁住兴头，文笔加点就一挥而就。写完又睇咗次，觉得文采就略显不足，之亦唔想再改啦。写咗好大两个字阴词，咁就放低笔，又对住外面叫咗声：张万强全线，之后皇帝要开饭喎。嗱，各位睇嚟康熙皇帝呢个人真係认真通情达理。咁但係伍次友同阮娘嘅婚事会唔会咁顺摊呢？要知后事如何，

0: 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0: 亦或
1: 景色宜人嘅地方，
0: 对自在随性，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1: 有着始终不变的追求。
0: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0: 949。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

0: 九交通快报。
1: 晚上嘅8:01啦，咁啊，欢迎大家收听呢节嘅九四九交通快报，一齐嚟睇睇现时城区路面情况嘅。星湖大道东往西车辆会较为多少少，西往东咧就暂时嚟讲咧，去到红绿灯位置要等一等灯啊。咁啊，仲有咧就系睇翻旁边嘅顺安大道，咁啊见到咧就系东往西同样咧车辆会比较多啲啊。西往东咧暂时嚟讲，我咧车辆亦都。

0: 算话比较多啊，但系咧红绿灯位置亦都系要等等等嘅。咁啊，再嚟睇翻建设三路啦，同样咧就系呢个东往西嘅方向咧会系排紧长龙噶。咁啊，西往东咧就暂时嚟讲会比较好走啲啊。最后嚟睇埋西江大桥南往北、北往南，现时双方嘅车辆咧唔算话十分之多嘅啫。咁啊，提醒下各位司机朋友，呢、这个中隧里面揸车小心留神，保持好前后车速车距就 OK 啦。好啦，呢只嘅交通报报到呢度，畅行九四九，祝大家一路畅行，一路平安。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1: 喺
2: 边
3: 度？
4: 我喺天
3: 宁
4: 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电台 DJ 出身嘅黄海芹系一位出色嘅创作歌手。Chris 有住好好嘅文学根基，佢填嘅词总系透出淡淡嘅书卷气。给你留念是黄海芹离开电台的时候送给听众的一首歌。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十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风雨中，呆着望这道墙，轻叹息，墙上旧肖像。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8月1日起施行，织密燃气安全监管网。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致力打造全球人造草坪制造高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文章说，流花灼灼，艾草青青，又是一年端午将至，岭南大地文脉绵长，民俗繁盛，端午文化在这里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广东深入挖掘端午文化的时代价值，今年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邀约，推出请到广东过端午主题系列活动，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特色品牌。文章指出，端午风韵看华夏，民俗精华

0: 在岭南。广东是国内端午民俗传承最完整、群众基础最深厚、活动氛围最浓厚的地区。千百年来，赛龙舟、挂艾草、品粽香、沐龙舟水、逛民俗街区等习俗早已融入广东人民的生产生活。从珠三角到粤东西北，从繁华都市到水乡古村，端午文化在这里扎根生长。同舟共济、竞渡争先的赛龙舟拼搏精神早已成为广东改革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依托得天独厚的民俗资源优势，广东整合全域资源，用心用情打造端午特色文旅 IP， 努力为海内外游客提供到广东过端午的最佳体验，大力推动传统节日焕发新生，助推粤式民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文章最后说，来广东享一场端午民俗盛宴，赴一城活力夏日之约，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诚挚欢迎海内外游客走进广东，畅游广东，看龙舟竞渡，逛民俗市集，品特色粤味，沉浸式体验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的粤式端午，共同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6月1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走访调研民生保障相关工作。徐小雄深入社区街巷、居民楼栋及小区公共区域，实地检查人居环境整治、积水清涛、防蚊灭蚊等工作，并走访小学午托机构，实地查看学生就餐、休憩场所卫生条件，认真听取属地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周边交通通行、秩序管控等民生工作情况。徐小雄强调，爱国卫生运动事关全民健康、城市形象与民生福祉，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域统筹，多点发力，以高标准抓实各项工作。一要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紧盯老旧楼栋、小区院落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积水清理、杂物清运、消杀灭蚊工作，全面清除蚊媒滋生环境与卫生死角，结合门前三包工作和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持续巩固人居环境工作成效。二要科学精准防控，坚持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防同治，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统筹医疗资源，提升病理筛查、流调及诊疗效率，强化部门与区域联防联控，做好物资储备和业务培训，学习借鉴优秀经验，构建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三要深化健康科普，通过多样形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和社区治理，营造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四要抓实民生服务保障，用心用情用力办好道路交通安全、老旧小区改造、医疗服务优化等民生实事，依法依规做好校外托管机构服务管理工作，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排查化解食品、消防、公共卫生等领域风险，让城市环境更宜居，民生服务更暖心。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记者从12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今年8月1日正式施行，将进一步强化我市燃气安全全链条监管。据悉，条例共7章54条，涵盖总则、燃气设施与工程、燃气经营与服务、燃气使用、燃气安全监管等七大板块。条例明确多部门监管职责，对气瓶管理、燃气配送、餐饮用气等划定行为红线，并围绕老旧小区燃气改造、城乡供气保障等民生事项出台多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守护市民用气安全。此外，针对老旧小区燃气设施改造这一民生难题，条例还明确实行同步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的四同步机制。我市将搭建统一的燃气信息化监管平台，健全全域安全监管体系，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市城管局副局长宁娟：
1: 接下来，我局将以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实施为抓手，在瓶装燃气方面，围绕气瓶充装出站、运输配送、入户使用三个环节，实现全链条闭环监管，全面压实瓶装燃气企业的主体责任，构建全程可溯、全程可控、全程

0: 管的安全监管体系。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条例、宣传解读、配套政策完善、执法监督等各项工作，引导市民规范安全用气，以法治手段护航燃气行业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拉开帷幕，全球掀起足球热。作为全球极少数获得国际足联认证的人造草坪供应商，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凭借一根根纤细的草丝，织就了全球前三的市场版图。记者在奥盛股份肇庆大网基地的生产车间看到，自动化流水线全速运转，一卷卷成品草坪整齐下线。作为企业全球四大生产基地之一，该基地自2015年投产以来，年产能已跃升到3000万平方米，综合年度增长率超过 20%。 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李志坤：
3: 肇庆区在土地的配套、政策的扶持和人才的配套这方面呢，给予我们企业非常大的这个支持，那么也能够让我们企业呢能够更加专心的在我们的主业上面能够继续的发展壮大。那么目前我们大网基地生产的产品呢，已经销售到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那么目前我们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呢，也已经达到了世界前三。
1: 在企业的产品展示区，一款曾铺进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草坪，揭示了其核心竞争力。这款草坪草纤维厚度达400微米，不仅耐磨抗造，更具备48小时内成卷更换的高效运维能力，完美契合顶级赛事需求。而支撑高性能的背后是严苛的品控体系。
3: 这是一台米斯堡耐磨仪，它是国际足联实验室同款的这样的一款设备，它主要检测的是我们整个人造草坪系统在模拟这个钉鞋滚动的这个状态下，我们一般会做几千周的这样的一个滚动的耐磨测试，来检测这个系统在遭受到几千周磨损之后的一个表现。
1: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奥盛手握129项专利、70项商标，是体育用人造草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也是国内唯一掌握航空草生产安装技术的企业。产品通过了国际足联、国际区联等权威机构的高级别认证。近期，奥盛股份还冠名了在肇庆高新区举办的2026广东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未来，企业将继续扩大产能、迭代技术，持续擦亮广货金字招牌，推动中国草走向世界。
3: 我们将人造草坪和文旅啊，还有这个休闲相关的领域进行结合，那么努力的打造文体旅一体的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体系，服务我们广大的社会消费者。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2日，月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宣讲肇庆站活动在肇庆中学高中部举行，解决广大考生和家长在高考志愿填报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宣讲活动邀请了省内资深招生专家及高校生涯规划专家，围绕最新的高考招生政策、志愿填报技巧、常见填报风险规避以及学生生涯规划等重点内容，为家长和考生提供系统性、专业性的指导。肇庆市教育局招生办公室副主任莫杰昌：
4: 希望通过本次公益宣讲，帮助考生和家长精准掌握招生政策，合理规划志愿，理性选择院校和专业，有效规避填报误区，进一步提升我市高考志愿填报的科学性、合理性、整体录取质量，助力肇庆学子顺利升学，圆梦大学。
1: 整场宣讲内容通俗易懂，贴合实际，不仅让考生理清了志愿填报的基础流程，更针对性解答了大家在院校、专业选择上的疑惑。不少考生表示收获满满，应届考生武同学：
5: 不是很了解他报志愿的一个步骤，然后听完我就了解到了，很实用很简洁。大学的环境、宿舍的学习氛围，没有什么社团，然后分数线之类的。
1: 应届考生梁同学：
6: 不同专业上的填报策略不同的，比如热门专业是主要求文，冷门专业就要求冲，对生涯规划

0: 这次让我去重新思考一下，我自己想要走什么路。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公布首批党建引领乡村社区运营典型项目孵化名单，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咖啡文旅带动三地活化运营项目成功入选，是肇庆市唯一入选的项目。6月12日晚，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季粽超一条街启动仪式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行，经过专家评审与网络投票综合评定，当晚主办方颁发粽超五大奖项，粽超一条街同步启动，拉开为期十天的美食文化狂欢大幕。据介绍，6月12日至21日，牌坊广场将化身欢乐不夜城，市民游客可一站式品鉴全国百款粽子，欣赏打铁花无人机表演等精彩节目，共享粽超带来的夏日狂欢。当前肇庆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肇庆气象台预计，受高空槽和西南季风影响，14日到16日，肇庆将迎来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重点防范各类次生灾害。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需重点防御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目前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较高，加之西江上游广西区域可能出现连续性暴雨，需保障中小河流山塘水库安全。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及江河湖泊交通作业频繁，需警惕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安全隐患，确保出行及生产安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过八成。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 15.77 万亿元。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 12日，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2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12日，国际篮球联合会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
2: 走过春。

到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几种美食帮助女性朋友防病抗病，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首先防止贫血，我们可以补充高铁食品，因为周期性失血和生育等等的原因，大概有三成以上的女性都存在轻度缺铁性贫血，长期贫血会容易导致卵巢功能下降，对女性健康造成影响的。补血养血可以是女性一生的功课，动物肝脏、瘦肉和菠菜等等的食品不单止含铁量高，而且容易吸收。医学专家还特别提醒女性在经期尽量少饮浓茶和咖啡，以免当中的单宁酸抑制铁的吸收。第二个就是经期不适可以饮加蜜热奶。腹部疼痛、腰膝酸软和睡眠不安、情绪烦躁等等的症状是女性经期经常遭遇的身体不适。妇产科专家最近发现，女性在月经期间每晚临睡之前饮杯加蜜热奶，可以减轻或者消除这个期间的种种不适。第三点就是遇上痛经可以吃一些香蕉。香蕉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6， 而维生素 B6 具有安定神经作用，不单止可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还可以改善睡眠和减轻腹痛。如果遇上偏头痛，可以多些吃含镁的食品。偏头痛多发于育龄女性，特别是从事努力工作的女性。研究发现，有偏头痛的患者血液当中镁的含量很低的。在饮食当中可以注意增加小米、荞麦、豆类、香蕉、坚果和海产品等等，可以减少偏头痛的发作。另外要防止抑郁，可以多些吃鱼类，防止雌激素下降可以多些摄取豆制品，因为大豆当中的异黄酮是一种雌激素物质，可以补充体内雌激素的不足。预防乳腺病可以多些吃全麦食品和海带。另外预防妇科肿瘤可以多些吃红皮蔬果、红苹果和红辣椒等等红色的蔬果，当中含有某些天然的植物化学成分，可以抑制一些妇科肿瘤细胞的生长，降低它们对雌激素的反应性，所以具有预防妇科肿瘤的作用的。另外洋葱、紫葡萄等等的蔬果亦都有类似的功效。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几种的美食可以帮助女性。

0: 朋友防病抗病。我是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啦。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的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发。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记录，
1: 用心记录同感受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当画班轻捉画布，
0: 生活
1: 生活
0: 有了色彩，
1: 音符
0: 跃动在空气中，时光
1: 时光
0: 就会奏出旋律。
1: 昌行949，
0: 昌行949，
1: 令生活
0: 令生活不再单调，
1: 每一刻
0: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8月1日起施行，织密燃气安全监管网。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致力打造全球人造草坪制造高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文章说，流花灼灼，艾草青青，又是一年端午将至，岭南大地文脉绵长，民俗繁盛，端午文化在这里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广东深入挖掘端午文化的时代价值，今年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邀约，推出请到广东过端午主题系列活动，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特色品牌。文章指出，端午风韵看华夏，民俗精华在岭南，广东是国内端午民俗传承最完整、群众基础最深厚、活动氛围最浓厚的地区。千百年来，赛龙舟、挂艾草、品粽香、沐龙舟水、逛民俗街区等习俗早已融入广东人民的生产生活。从珠三角到粤东西北，从繁华都市到水乡古村，端午文化在这里扎根生长，同舟共济、竞渡争先的赛龙舟拼搏精神早已成为广东改革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依托得天独厚的民俗资源优势，广东整合全域资源，用心用情打造端午特色文旅 IP， 努力为海内外游客提供到广东过端午的最佳体验，大力推动传统节日焕发新生，助推粤式民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文章最后说，来广东享一场端午民俗盛宴，赴一城活力夏日之约，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诚挚欢迎海内外游客走进广东，畅游广东，看龙舟竞渡，逛民俗市集，品特色粤味，沉浸式体验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的粤式端午，共同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6月1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走访调研民生保障相关工作。徐小雄深入社区街巷、居民楼栋及小区公共区域，实地检查人居环境整治、积水清涛、防蚊灭蚊等工作，并走访小学午托机构，实地查看学生就餐、休憩场所卫生条件，认真听取属地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周边交通通行、秩序管控等民生工作情况。徐小雄强调，爱国卫生运动事关全民健康、城市形象与民生福祉，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域统筹，多点发力，以高标准抓实各项工作。一要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紧盯老旧楼栋、小区院落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积水清理、杂物清运、消杀灭蚊工作，全面清除蚊媒滋生环境与卫生死角，结合门前三包工作和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持续巩固人居环境工作成效。二要科学精准防控，坚持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防同治，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统筹医疗资源，提升病理筛查、 流调及诊疗效率，强化部门与区域联防联控，做好物资储备和业务培训，学习借鉴优秀经验，构建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三，要深化健康科普，通过多样形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和社区治理，营造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四，要抓实民生服务保障，用心用情用力办好道路交通安全、老旧小区改造、医疗服务优化等民生实事，依法依规做好校外托管机构服务管理工作，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排查化解食品、消防、公共卫生等领域风险，让城市环境更宜居，民生服务更暖心。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记者从12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今年8月1日正式施行，将进一步强化我市燃气安全全链条监管。据悉，条例共7章54条，涵盖总则、燃气设施与工程、燃气经营与服务、燃气使用、燃气安全监管等七大板块。条例明确多部门监管职责，对气瓶管理、燃气配送、餐饮用气等划定行为红线，并围绕老旧小区燃气改造、城乡供气保障等民生事项出台多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守护市民用气安全。此外，针对老旧小区燃气设施改造这一民生难题，条例还明确实行同步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的四同步机制。我市将搭建统一的燃气信息化监管平台，健全全域安全监管体系，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市城管局副局长宁娟。
3: 接下来，我局将以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实施为抓手，在瓶装燃气方面，围绕气瓶充装出站、运输配送、入户使用三个环节，实现全链条闭环监管，全面压实瓶装燃气企业的主体责任，构建全程可诉、全程可控、全程可管的安全监管体系。
2: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条例宣传解读、配套政策完善、执法监督等各项工作，引导市民规范安全用气，以法治手段护航燃气行业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2: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拉开帷幕，全球掀起足球热。作为全球极少数获得国际足联认证的人造草坪供应商，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凭借一根根纤细的草丝，织就了全球前三的市场版图。记者在奥盛股份肇庆大网基地的生产车间看到，自动化流水线全速运转，一卷卷成品草坪整齐下线。作为企业全球四大生产基地之一，该基地自2015年投产以来，年产能已跃升到3000万平方米，综合年度增长率超过 20%。 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李志坤。
4: 肇庆区在土地的配套、政策的扶持和人才的配套这方面呢，给予我们企业非常大的这个支持，那么也能够让我们企业呢能够更加专心的在我们的主业上面能够继续的发展壮大。那么目前我们大网基地生产的产品呢，已经销售到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那么目前我们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呢，也已经达到了世界前三。
2: 在企业的产品展示区，一款曾铺进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草坪，揭示了其核心竞争力。这款草坪草纤维厚度达400微米，不仅耐磨抗造，更具备48小时内成卷更换的高效运维能力，完美契合顶级赛事需求。而支撑高性能的背后是严苛的品控体系。
4: 这是一台米斯堡耐磨仪，它是国际足联实验室同款的这样的一款设备，它主要检测的是我们整个人造草坪系统在模拟这个钉鞋滚动的这个状态下，我们一般会做几千周的这样的一个滚动的耐磨测试，来检测这个系统在遭受到几千周磨损之后的一个表现。
2: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奥盛手握129项专利、70项商标，是体育用人造草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也是国内唯一掌握航空草生产安装技术的企业。产品通过了国际足联、 国际区联等权威机构的高级别认证。近期，奥盛股份还冠名了在肇庆高新区举办的2026广东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未来，企业将继续扩大产能，迭代技术，持续擦亮广货金字招牌，推动中国草走向世界。
4: 我们将人造草坪和文旅啊，还有这个休闲相关的领域进行结合，那么努力的打造文体旅一体的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体系，服务我们广大的社会消费者。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2日，粤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宣讲肇庆站活动在肇庆中学高中部举行，解决广大考生和家长在高考志愿填报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宣讲活动邀请了省内资深招生专家及高校生涯规划专家，围绕最新的高考招生政策、志愿填报技巧、常见填报风险规避以及学生生涯规划等重点内容，为家长和考生提供系统性、专业性的指导。肇庆市教育局招生办公室副主任莫杰昌：
5: 希望通过本次公益宣讲，帮助考生和家长精准掌握招生政策，合理规划志愿，理性选择院校和专业，有效规避填报误区，进一步提升我市高考志愿填报的科学性、合理性、整体录取质量，助力肇庆学子顺利升学，圆梦大学。
2: 整场宣讲内容通俗易懂，贴合实际，不仅让考生理清了志愿填报的基础流程，更针对性解答了大家在院校、专业选择上的疑惑。不少考生表示收获满满。应届考生武同学：
6: 不是很了解他报志愿的一个步骤，然后听完我就了解到了，很实用，很简洁。大学的环境、宿舍的学习氛围，没有什么社团，然后分数线之类的。
2: 应届考生梁同学：
7: 不同专业上的填报策略不同的，比如热门专业是主要求文，热门专业就要求冲。对生涯规划，这次让我去重新思考一下我自己想要走什么路。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公布首批党建引领乡村社区运营典型项目孵化名单，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咖啡文旅带动 3D 活化运营项目成功入选，是肇庆市唯一入选的项目。6月12日晚，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季粽超一条街启动仪式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行，经过专家评审与网络投票综合评定，当晚主办方颁发粽超五大奖项，粽超一条街同步启动，拉开为期10天的美食文化狂欢大幕。据介绍，6月12日至21日，牌坊广场将化身欢乐不夜城，市民游客可一站式品鉴全国百款粽子，欣赏打铁花无人机表演等精彩节目，共享粽超带来

0: 的夏日狂欢。当前肇庆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肇庆气象台预计受高空槽和西南季风影响，14日到16日肇庆将迎来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重点防范各类次生灾害。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需重点防御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目前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较高，加之西江上游广西区域可能出现连续性暴雨，需保障中小河流山塘水库安全。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及江河湖泊交通作业频繁，需警惕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安全隐患，确保出行及生产安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过八成。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 15.77 万亿元。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 12日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2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12日国际篮球联合会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随外经典。
4: 风雨同路最初的歌词版本是郑国江因应徐小凤女性化的外表而写，内容温柔又软弱，但是结果却触蔡用神，因为收到最初版歌词的小凤姐表示，她并不适合唱这种情情塔塔的歌，希望将自己当成男歌手这样去写。郑国江经过再三考虑之后，决定以中性的角度出发，结果就写出了富含哲理性的风雨同路。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歌中
1: 情。爱在黎明破晓前，
2: 爱在日落黄昏时，
1: 爱在夜幕
2: 降临后，
1: 爱在
2: 爱在
1: 畅行949，
2: 爱意
1: 爱意
2: 传递中。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你哋嘅畅行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先。

会，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我上天的安排的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帮我诚心与诚意，但周围让人完全失踪，让我们无法再这样的自由相恋，我精彩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

0: 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敞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
1: 北京时间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I'm the bad guy.
1: Duh.

是最好的时代，只是最坏的时代。前面什么给富二代，我拿脚往里踹。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出来牌 DJ 瞅我爷们舞，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别停，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郭富城，左边右边摇摇头，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灯球。

事儿，没有事儿，我对着天空笑一笑，使劲扒拉扒拉，前面社会摇着小黄毛，口气再次完全被我卡死。哎呦，来全场一起跟我低下头，左手右手往前游，捂住脑门晃动你的胯胯轴。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姐，麦C小龙，欢迎莅临 DJ。

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少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巨星，每个人都爱着我，有钱又有名，所以每当生活让我想死的时候，对自己说巨星只是在扮演平民。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年轻貌美有才华，用也用不尽，

0: 是一个巨星，每个人都爱着我，有钱又有名，所以每当生活让我想死的时候，对自己。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咖啡越喝越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

趁我现在还有声音讲给你听，那个女人再没过的日子，那个哑巴带着种子浪迹天涯，多幸运有人遇见你，被你的天真擦亮了眼睛，那时候世界真干净，没了哑巴。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畅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94.9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3: 爱在黎明破晓前，
4: 爱在日落黄昏时，
3: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4: 爱在
3: 畅行949，
4: 爱意
3: 爱意
4: 传递中。

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爷。
1: 不好，前受宰昨日过湖相亲，高家小姐一见钟情，因风雨阻归途，被高家留住。昨晚啊，已经成咗亲啦。哎呀！

要除翻，摆开几百围台，你话等边个差？表弟你好胆，好胆！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2: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0: 按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
2: 生活中
1: 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发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农历4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8月1日起施行；织密燃气安全监管网；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致力打造全球人造草坪制造高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文章说，流花灼灼，艾草青青，又是一年端午将至，岭南大地文脉绵长，民俗繁盛，端午文化在这里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广东深入挖掘端午文化的时代价值，今年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邀约，推出请到广东过端午主题系列活动，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特色品牌。文章指出，端午风韵看华夏，民俗精华在岭南，广东是国内端午民俗传承最完整、群众基础最深厚、活动氛围最浓厚的地区。千百年来，赛龙舟、挂艾草、品粽香、沐龙舟水、逛民俗街区等习俗早已融入广东人民的生产生活。从珠三角到粤东西北，从繁华都市到水乡古村，端午文化在这里扎根生长，同舟共济、竞渡争先的赛龙舟拼搏精神早已成为广东改革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依托得天独厚的民俗资源优势，广东整合全域资源，用心用情打造端午特色文旅 IP， 努力为海内外游客提供到广东过端午的最佳体验，大力推动传统节日焕发新生，助推粤式民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文章最后说，来广东享一场端午民俗盛宴，赴一城活力夏日之约，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诚挚欢迎海内外游客走进广东，畅游广东，看龙舟竞渡，逛民俗市集，品特色粤味，沉浸式体验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的粤式端午，共同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6月1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走访

0: 调研民生保障相关工作。徐小雄深入社区街巷、居民楼栋及小区公共区域，实地检查人居环境整治、积水清涛、防蚊灭蚊等工作，并走访小学五托机构，实地查看学生就餐、休憩场所卫生条件，认真听取属地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周边交通通行、秩序管控等民生工作情况。徐小雄强调，爱国卫生运动事关全民健康、城市形象与民生福祉，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域统筹，多点发力，以高标准抓实各项工作。一要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紧盯老旧楼栋、小区院落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积水清理、杂物清运、消杀灭蚊工作，全面清除蚊媒滋生环境与卫生死角，结合门前三包工作和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持续巩固人居环境工作成效。二要科学精准防控，坚持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防同治，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统筹医疗资源，提升病理筛查、流调及诊疗效率，强化部门与区域联防联控，做好物资储备和业务培训，学习借鉴优秀经验，构建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三要深化健康科普，通过多样形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和社区治理，营造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四要抓实民生服务保障，用心用情用力办好道路交通安全、老旧小区改造、医疗服务优化等民生实事，依法依规做好校外托管机构服务管理工作，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排查化解食品、消防、公共卫生等领域风险，让城市环境更宜居，民生服务更暖心。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记者从12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今年8月1日正式施行，将进一步强化我市燃气安全全链条监管。据悉，条例共7章54条，涵盖总则、燃气设施与工程、燃气经营与服务、燃气使用、燃气安全监管等七大板块。条例明确多部门监管职责，对气瓶管理、燃气配送、餐饮用气等划定行为红线，并围绕老旧小区燃气改造、城乡供气保障等民生事项出台多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守护市民用气安全。此外，针对老旧小区燃气设施改造这一民生难题，条例还明确实行同步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的四同步机制。我市将搭建统一的燃气信息化监管平台，健全全域安全监管体系，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市城管局副局长宁娟。
1: 接下来，我局将以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实施为抓手，在瓶装燃气方面，围绕气瓶充装出站、运输配送、入户使用三个环节，实现全链条闭环监管，全面压实瓶装燃气企业的主体责任，构建全程可诉、全程可控、全程可管的安全监管体系。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条例宣传解读、配套政策完善、执法监督等各项工作，引导市民规范安全用气，以法治手段护航燃气行业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0: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拉开帷幕，全球掀起足球热。作为全球极少数获得国际足联认证的人造草坪供应商，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凭借一根根纤细的草丝，织就了全球前三的市场版图。记者在奥盛股份肇庆大网基地的生产车间看到，自动化流水线全速运转，一卷卷成品草坪整齐下线。作为企业全球四大生产基地之一，该基地自2015年投产以来，年产能已跃升到3000万平方米，综合年度增长率超过 20%。 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李志坤。
3: 肇庆区在土地的配套、政策的扶持和人才的配套这方面呢，给予我们企业非常大的这个支持，那么也能够让我们企业呢，能够更加专心的在我们的主业上。

0: 面能够继续的发展壮大。那么目前我们大王基地生产的产品呢，已经销售到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那么目前我们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呢，也已经达到了世界前三。
1: 在企业的产品展示区，一款曾铺进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草坪揭示了其核心竞争力。这款草坪草纤维厚度达400微米，不仅耐磨抗造，更具备48小时内成卷更换的高效运维能力，完美契合顶级赛事需求。而支撑高性能的背后是严苛的品控体系。
0: 这是一台米斯堡耐磨仪，它是国际足联实验室同款的这样的一款设备，它主要检测的是我们整个人造草坪系统在模拟这个钉鞋滚动的这个状态下，我们一般会做几千周的这样的一个滚动的耐磨测试，来检测这个系统在遭受到几千周磨损之后的一个表现。
1: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奥盛手握129项专利、70项商标，是体育用人造草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也是国内唯一掌握航空草生产安装技术的企业。产品通过了国际足联、国际区联等权威机构的高级别认证。近期，奥盛股份还冠名了在肇庆高新区举办的2026广东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未来，企业将继续扩大产能，迭代技术，持续擦亮广货金字招牌，推动中国草走向世界。
0: 我们将人造草坪和文旅啊，还有这个休闲相关的领域进行结合，那么努力的打造文体旅一体的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体系，服务我们广大的社会消费者。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2日，粤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宣讲肇庆站活动在肇庆中学高中部举行，解决广大考生和家长在高考志愿填报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宣讲活动邀请了省内资深招生专家及高校生涯规划专家，围绕最新的高考招生政策、志愿填报技巧、常见填报风险规避以及学生生涯规划等重点内容，为家长和考生提供系统性、专业性的指导。肇庆市教育局招生办公室副主任莫杰昌：
2: 希望通过本次公益宣讲，帮助考生和家长精准掌握招生政策，合理规划志愿，理性选择院校和专业，有效规避填报误区，进一步提升我市高考志愿填报的科学性、合理性、整体录取质量，助力肇庆学子顺利升学，圆梦大学。
1: 整场宣讲内容通俗易懂，贴合实际，不仅让考生理清了志愿填报的基础流程，更针对性解答了大家在院校、专业选择上的疑惑。不少考生表示收获满满，应届考生武同学：
3: 不是很了解他报志愿的一个步骤，然后听完我就了解到了，很实用，很简洁。大学的环境、宿舍的学习氛围，没有什么社团，然后分数线之类的。
1: 应届考生梁同学：
4: 不同专业上的填报策略不同的，比如热门专业是主要求文，热门专业就要求冲。对生涯规划，这次让我去重新思考一下我自己想要走什么路。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公布首批党建引领乡村社区运营典型项目孵化名单，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咖啡文旅带动 3D 活化运营项目成功入选，是肇庆市唯一入选的项目。6月12日晚，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季粽超一条街启动仪式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行，经过专家评审与网络投票综合评定，当晚主办方颁发粽超五大奖项，粽超一条街同步启动，拉开为期10天的美食文化狂欢大幕。据介绍，6月12日至21日，牌坊广场将化身欢乐不夜城，市民游客可一站式品鉴全国百款粽子，欣赏打铁花无人机表演等精彩节目，共享粽超带来的夏日狂欢。当前肇庆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肇庆气象台预计受高空槽和西南季风

0: 响。14日到16日，肇庆将迎来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重点防范各类次生灾害。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需重点防御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目前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较高，加之西江上游广西区域可能出现连续性暴雨，需保障中小河流山塘水库安全。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及江河湖泊交通作业频繁，需警惕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安全隐患，确保出行及生产安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过八成。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 15.77 万亿元。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 12日，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2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12日，国际篮球联合会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
2: 走过。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畅行949。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